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子轩，今天轮到你洗碗了，洗完才能出去玩哦。
1: 这么多碗，什么时候才能洗完呀？不行，我要找赵娟想想办法。
0: 小娟娟，别光顾着下棋了，帮我盯着点子轩，让他完成洗碗任务。
2: 你说这赵家人可真是麻烦，连本局下个棋都不得安宁。莎莎，你放心，交给我啦。
3: 想好离手，赵娟。
2: 你看那是谁？慢慢，
4: 是谁呀？
2: 恢复。
5: 哎，也没人呐。
2: 可能是本君眼花了。来来来，咱们继续，继续，继续。我下好了，该你了。

0: 哎，这个局势怎么突然就不一样了？奇怪，奇怪呀！
1: 要冠军，无论是人还是神，都要有输得起的态度。嗯，本君就是技高一筹哦。
0: 好，我认输，但是我不服气。早君，我们今晚再战。
1: 奉陪到底。反正我有神环助力。
2: 灶君，神环好厉害呀！
1: 这没有的事。
3: 借我玩玩呗，我一会儿就还你，就玩一会儿。
1: 不行，莎莎特别叮嘱我，神环不能给你们玩啊。
2: 唉，妈妈刚买的酥糖，好像可以退掉。
1: 啊，好，好，好吧，咱们换个地方说。神环，神环，速度开来！
2: 哇，
1: 你只要对着神环说“神环，神环，速度开来”，它就能帮你加速。当然，乾坤万物均守恒，一人快来，一人慢。你需要指定一个被减速的对象，才能平衡能量。
4: 且慢，
5: 起完晚就。
6: 有了神环加速，做什么都行。但是他去找子涵，让他也瞧瞧。
5: 就还给本君。
4: 啊！本来我和子涵跳绳，整个年级都数一数二，就因为你们男生跳绳不行，才给我们班级扯后腿。唉。
3: 谁说不是呢？
7: 我说不是。
4: 啊，得了吧，子轩，你也就嘴上功夫吹吹，你连卢西周都比不过。哼。
2: 神环，神环，速度开来。

0: 好厉害！
1: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我平时只是低调，这还只是跳绳，我让着你们呢。要是比跑步，
2: 赢你们更不在话下。
3: 那好，那咱们几个就比跑步。
1: 没问题，比什么我都能赢，规则由你们定。
3: 这可是你说的。
1: 哼哼。
4: 然后再这样，对，就这样。
3: 规则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跑，你必须超过我们所有人才能算赢。
1: 这，啊，哈哈，你们三个人是要朝着不同的方向跑，没问题，来吧，
0: 开始。

陈文，速度快来，全力！

0: 放我吧，我就在这里。再来抓我吧。这什么情况啊？小姐，子涵，你们可来了！
1: 停！
0: 这啊，
2: 他说什么呀？
0: 他说舅舅来不了。
3: 舅舅我停不下。
1: 啊，他停不下来了。
4: 君来
1: 啊，早君，你可算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紫萱偷用我的神环变速，我却慢得像蜗牛，必须把它拦下来。
1: 啊，这怎么拦？
2: 怎么拦？有了，
0: 帮帮我！
6: 早餐也是和罗网的。
2: 哇，子萱，你的确比我们跑得快啊！
1: 哇，子萱，你好像我们家仓鼠哎！
0: 子萱，边吃边跑，补充体能。
7: 哎，我错了，我作弊

0: 小军，你倒是快点啊！
1: 急什么？
2: 你们看他们像不像一个成语？
3: 你说的是欲速
0: 不达？小军，快点，快点，快点啊！
1: 我真的尽力了。

0: 啪啪啪啪啪，拦住我。
1: 好像忘了什么事。哼，不管了。

0: 咦，
1: 小军，帮我再拿一桶油进来，多谢啦！
2: 来了来了，哎，
3: 父母不在，又开始瞎折腾了，真拿他没办法。啊！又怎么了？
1: 哼，你看你干的好事，瞧瞧，刷子粘上面，拿都拿不下来。叫你拿油漆，你却给我拿了一桶强力胶来，现在又闯祸了，都怪你！哼！
3: 芝麻大点的事儿，至于叫那么大声吗？本君只要拿神环稍稍一施法，问题不就？

0: 啊，不好，石环拿不下来了，施不了法了。
1: 哦，刚才是妈妈打电话来了，妈妈妈妈，我去接电话了。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子轩明天一早还要做个检查，和爸爸商量今晚就住在市区里了。
1: 哦，你们不回来了？
3: 天助我也，大人不回来。
2: 还有啊，明天约了人来测量二楼的空房间，我要是没回来，你帮忙接待一下。我们不在家，也要听灶君的话，知道了没？
1: 知道了，知道了。您就放心陪着子轩吧。妈妈再见。
2: 再见。
0: 莎莎说什么了吗？
1: 吓死我了。妈妈说他们今天不回来了，让你和子龙都听我的。
0: 切，子涵，你别再瞎折腾了，
4: 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不好吗？
3: 只有小姑娘和一个小老头，急不可耻啊。刚刚是只鸡吗？不管了，正事儿要紧。
0: 子涵，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你就让我省点心吧，我的生活还站着没搞定呢。
1: 赵子龙呢？快叫他过来，我要给你们布置任务了。
0: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呢？再说了，
1: 还真有人在开门，我去看看是谁。
0: 喂，回来！万一是坏人，不得了。
1: 叔叔，你跪在我们家门口干嘛呀？
0: 怎么回事？他不是被抓起来了吗？
1: 哦，我知道了，你是测量房间的施工队队长吧？
3: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施工队的，让我进去测量房间吧。小妹妹，开门呐！你疯了？
0: 子涵，你知道他是谁吧？他就是那个古董大盗。
1: 我知道，一看他就不是一个好人。刚刚他还在撬锁呢。
0: 那你还说他是施工队长？
1: 缓兵之计了，现在就报警。情况不妙，电话没有响声。
3: 切断你们与外界的联系。
5: 快给叔叔开门吧，今晚测量完明天就可以施工了。
0: 子涵，怎么办？没有神环对付不了他呀。
1: 我们陷入了危险。
3: 跟你说我是施工队的嘛，这不电钻都打来了。
0: 他就要破门而入了，快，我们先躲到后院去。
1: 等等，
0: 你怎么了？
1: 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0: 你疯了？他可是古董大盗啊！你没有见过他下手多狠吗？上次我们跟子轩差点就交代了。
1: 有了，咱们。
0: 就这么办，你自己多加小心，办完事赶紧来找我。
3: 什么破门这么老？俗话说得好，大力出奇迹。
1: 叔叔好，欢迎光临。
6: 就是他，这个宝贝我要定了。
1: 叔叔，你在干什么呀？要测量的房间在楼上。
3: 我要看一下一楼的承重，才好决定怎么装修二楼。小姑娘，你不用陪着我啊。
1: 那好的，叔叔，有事尽管叫我。
6: 咕咚咕咚，我来了。
0: 用最快的速度把纸条送到派出所。
6: 分局和子涵全靠你了。我可爱的古董碗。
1: 叔叔，你忙了一天，肯定口渴了吧？
6: 是啊。
1: 来，喝口水。
3: 这不正想拿这碗去接水喝呢吗？小姑娘真懂事啊。真解渴呀，谢谢了啊。
1: 不客气，那叔叔您接着忙吧。叔叔，你还渴啊？

0: 是啊，给你。
1: 叔叔，再来一碗吧。
0: 为了古董，老子拼了。正是要紧。
2: 我的古董碗呢？刚刚明明在这儿的。
0: 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1: 叔叔，你是在找这个碗吗？难不成你又渴了？大道叔叔，
2: 你
0: 好啊！原来早知道了，竟敢耍我！把碗给我留下！
1: 什么？
0: 给我站住！站住！气死我了，小丫头，别让我逮到你，给我站住。
1: 你怎么才来？我和三叔公等你多时了。
3: 铁桶攻击，
1: 快强力交攻击，

0: 啊，不会吧，全躲过去了。嘿嘿嘿，我的身手可不是盖的。
1: 哇哦，大道叔叔你好棒！
2: 那必须的。但是你看看你的脚还能不能动？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呢？
1: 因为这上面也有强力胶。我打个着。
2: 大道叔叔，
1: 碗在这儿，你来拿呀。
2: 给我！
1: 哎呀！你现在的样子好搞笑，大道叔叔。
2: 小丫头，你耍我！
1: 识相的话，就把古董碗乖乖给我，否则我古董大盗一定不会罢休的。哼，上次不是被本君抓了吗？怎么不吃教训又来了？哼，
2: 上次是我哥，我们兄弟大盗的名声绝对不能毁在你们家。这次一定要得手，你们给我等着。
1: 好呀，那我们等着。
3: 爆米花真好吃。
2: 再等一会儿，警察叔叔就要来抓你喽。
3: 什么？
2: 哎呀，捣蛋！快跑，去老灶台！往哪里跑？放开！你以为你躲进去就没事了吗？这炉灶里面怎么那么深呢？
1: 好险！小俊，这地方安全吗？
2: 他不会追到这里来吧？嘿嘿嘿，这下非抓到你们不可！放心，没有本君带领，普通人进来唯一的下场就是被传出烟囱。呀！啊！啊！啊！
4: 古董大盗，跟我们去警察局走一趟，能不能附近找个厕所呀？
5: 别耍花样，老实点。真的，警察大哥，我憋不住了。确实应该上个厕所。小君君，帮忙洗个碗好不好啊？哎，小君呢？
4: 本君先去倒个垃圾呀。周末休息日啊！哎呦，土地公，本君正在准备偷懒。
6: 子轩。
4: 先把作业写了。子轩的，我去找小君君。周末休息日呢？哎，
1: 不难不难，你就记住，重力大小用拉杆，乾坤定位看思南，其他东西莫招嫌，
4: 否则让你腿发软。哦，你慢走。<笑>
1: 小君君，
4: 你笑什么？
1: 周末土地要休假，本君被委托去他家代班一天。哦，土地公家，你能带我去吗？
4: 此乃天机，不可违。

倒也。再说了，本君脑子里都是各种安全口诀，顾不上你了，再见了。乾坤定位看似难，其他东西莫招嫌，否则让你腿发软。哎呀，忘了前半句是什么了。

0: 久闻大名的土地家原来是这个样子。子涵肯定不信。神仙的椅子没我的舒服。重力学研究，爱护土壤的100种方法。神仙也看电视。哇，快看，这是什么神仙科技？
1: 子轩，你怎么进来的？快回家去，别添乱。
0: 哇，这里面都是我们镇上的吗？这些都是归你管吗？
1: 严格来说没错，现在这些都归本君管。
0: 赵军，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些你都会用吗？
1: 别动。
0: 赵军，你快给我演示一下，让我开开眼界好不好？
1: 那就让本君给你秀。

不好，要掉河里了。

0: 了，本君工作非常重要，不是闹着玩的。
1: 早君，再让我玩一会儿嘛，我保证安安静静的待着。
0: 好吧，就一会儿。
1: 嗯嗯，
0: 什么也不要碰。
1: 啊，早君，这是什么呀？
0: 让你什么也别碰。
1: 啊，
2: 检测到乾坤司南失控，小镇磁场陷入混乱。
0: 你给本君闯大祸了！
1: 你看，镇上好像出问题了。

0: 怎么办？怎么办？本君就应该早点送你回家。
1: 啊？嗯，放哪儿了？
0: 四姨奶奶要掉下来了。我得想办法把它修好。
2: 要不把它带回家，只有爸爸才能把它修好。
0: 啊，那还等什么？走。
2: 这个也要拿走。
0: 这两个是一套的，勺子和盘子，他们两个一起复位才能修好。我们赶紧上路吧。
2: 嗯。你倒是跟上啊。
0: 哎呀，本君也在努力跟上。你先走。
2: 闭上眼睛就不怕了。来，把罗盘扔过来。
0: 还有多久啊？
2: 很快就到。

0: 进入二级施工状态。
1: 我听明白了，放心吧，交给爸爸。
2: 当运动电荷伽马运动时，必然受到其毗邻电阻的阻碍，表现为运动电荷带动其毗邻向上运动，即毗邻随同运动电荷伽马。
3: 不要解释了，赶紧修吧。
2: 给我电磁脉冲粒子枪。给我天体磁场检测仪。

0: 司南勺子修好了，可以带司南盘子过来对接。
1: 我们成功了！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啊！完了！要是土地公知道了，肯定会上报天庭的。
3: 完了！以后我每天都要踩着墙去上学了。
0: 司南的原理本质就是地球表面的磁体，遵循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如果可以找到替代品，就完全可能复原。
1: 替代复原？
3: 三角形太丑了，
1: 塑料材质的不行。能量转换。到你们了，
0: 启动。
1: 来了来了，
4: 正在重新检测必备模块。检测成功。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嗯，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喊什么喊啊？不去买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嫂子。 谁是你的嫂子啊？
1: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2: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1: 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0: 那你好走。
1: 嫂子进去，关好门。
0: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
2: 啊，黄二哥呀、啊。

0: 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1: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0: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2: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3: 是。
2: 好，
3: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2: 对呀。
0: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2: 嗯，好。
0: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2: 都头，都头，
4: 放心，
5: 放心，
4: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2: 是啊，
0: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叔叔久等了。嫂嫂，我哥哥在吗？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 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

0: 早早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1: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这，嫂嫂，这。

0: 上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子，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啦。
2: 啊，来了。
0: 娘子，
4: 哥，
0: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0: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0: 来来，兄弟，
1: 哥，
0: 坐
1: 坐。
2: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5: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0: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0: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5: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5: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5: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5: 好，

0: 兄弟，
1: 啊，
0: 皈依你就是了。
1: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1: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0: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

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哎，来，
2: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你哥哥。 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哥哥，我说的话。 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总是鲁莽吃亏呀。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2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哥哥，哥。

二哥，兄弟先走了。二郎。 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二哥，从新贝莱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啊！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4: 大官人客气，
1: 客气了。

0: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请说。事成之前，1000两；事成之后，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炸！炸！炸！哎呀，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1: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2: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骆驼，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银子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银车。
5: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银车。
6: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7: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7: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6: 哎，好。

0: 娘请进。
1: 哎，哎呀，
0: 干娘坐。
1: 啊好。真爽利呀、啊！
0: 干娘，
1: 啊，
0: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1: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0: 啊、哦、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1: 啊，
0: 这布料真好啊。
1: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0: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1: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0: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1: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啊？
0: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0: 干娘，
1: 嗯，
0: 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1: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干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
1: 啊，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量食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量食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量食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

0: 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亮士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燕子小精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士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士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都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

0: 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3光政策。
4: 烽烟起，山河碎，
5: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4: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6: 给我看，我要看看，给鬼子看，给别人看，一起跟他们干。
7: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3: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9: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0: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4: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1: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4: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2: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5: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4: 我也喜欢你，喜欢你，
13: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哎呦，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变不变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0: 有，
3: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啊。
3: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
1: 宫里的针线上人
0: 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

0: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

0: 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1: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0: 娘子，我想死你了。
1: 大官人，大官人，
0: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1: 大官人
0: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1: 大官人。

0: 等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割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木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阎王大人哥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
1: 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阎王大哥呀！
2: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
3: 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0: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谢谢干娘宽恕。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
3: 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0: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3: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哎。
3: 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是啊，
1: 干娘说的对。
0: 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1: 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 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0: 怎么样？放一放，就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洒
0: 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哎，多少钱一桶啊？
1: 怎么？你真个要耍耍？
0: 洒家耍什么？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2: 他们喝的。
0: 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

0: 啊，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乌郡。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1: 啊，这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1: 干什么？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2: 和尚，
1: 哎呦，我的酒啊！哎呦，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3: 智深，你又喝酒了？
2: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3: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2: 走开！走！
3: 哎，站住！
2: 走开！
3: 哎
2: 呦，
3: 站住！你别走！
4: 站住！
3: 快关门！
4: 快走！
3: 快！
2: 给洒家大开山门！
3: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2: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4: 责打四十大板！
2: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3: 赶出山门！
4: 对，赶出山门！
2: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3: 怎么办？
2: 开门啊！
0: 快点！
2: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3: 出什么事了？师父，智深又喝酒了。
2: 洒家呀，
0: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2: 好，
3: 来！
2: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0: 给我拿下！
2: 谁敢？谁敢打洒家？
0: 给我拿下！
5: 你喝酒了，
2: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5: 你喝了多少酒？
2: 两碗，不多。

0: 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着去产房了。
1: 是，
0: 还是师傅好啊。阿弥陀。
2: 金莲，你在吗？金莲，
3: 干娘，满意吗？
2: 干娘，
3: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2: 哎呦，
3: 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芝深呐，
4: 师傅，你不用讲了。
3: 徒儿知道犯了司规，不能留在寺中了。其实师傅也舍不得你呀。师傅，
4: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3: 谢师傅，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师傅，请讲。
4: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掣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凌迟塞北3000里。 郑国江南第一州，好，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3: 谢师傅，
4: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是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

0: 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1: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1: 啊，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笑>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钱，不能再少了啊。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这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
4: 我就再去转转了。这个，哎，走了走了，
5: 大哥，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好。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 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笑>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1: 哼。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走了。
3: 哎呀，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0: 来了，小娘子，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1: 大王万福，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2: 讨厌！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嘿，这咋还怀上了呢？哎呀！
3: 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成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4: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给我杀！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3: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4: 哎，
0: 师傅，
4: 你小子长能耐了。
0: 学会打家劫舍了，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哎，
4: 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0: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拳，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4: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0: 这倒真没有。我说我，多少错了？
4: 哎，
0: 小子们拜见师公，
3: 拜见师公，
0: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4: 那。
3: 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4: 听清楚了。
3: 来，
4: 起来。
3: 师傅，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0: 好，
3: 走，
0: 走
5: 啊，请。
6: 有人吗？大郎在家吗？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7: 开门！
6: 去看看呀。
7: 大郎在家吗？
6: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7: 买炊饼。
6: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7: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6: 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
7: 不是，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6: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7: 进屋再说。
8: 请坐。啊！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
6: 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你说你。
8: 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6: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8: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

0: 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1: 小爷请先回，但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0: 嗯，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1: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
2: 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

0: 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

0: 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
1: 59元，
0: 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子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
6: 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天呢？
1: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
1: 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青莲，你不是人。
0: 大官人，你骂我。你不是人，你是阴。 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2: 西门星，哎，西门星，踩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星，
2: 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2: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2: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
1: 我还忙着呢。哎，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1: 西门星。 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 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起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1: 稀罕。
2: 想吃吗？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
3: 我就不告诉你，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 哎，有人吗？哎。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

0: 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你们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竟然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2: 哦，
1: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师傅等一下。
1: 不客呀，还没熟呢。
2: 你在东市。
3: 我在心里无男子，我无妻。来了，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0: 大成兄，酒来了！哦，
4: 快坐快坐！哎，
0: 给我饮一杯！哎，来来来来，来一小娘子，给我饮一杯！来，马上！来来来来，
4: 喝一杯！来，哎呦，你这什么臊啊！
0: 来来来来来，喝呀！
4: 哥哥喂你！
0: 来来来呀！
5: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0: 你听我慢慢说。
4: 哎，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4: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友金的女儿。这王友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她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5: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
0: 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4: 听
0: 贫僧不敢。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事。

0: 是非，还把粥都喝了。大师，休要听那和尚到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 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000杖！啊！给我出来！人呢？啊！人出来！啊！
1: 师兄还在找我吗？哼，
0: 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有杀了你！
2: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
0: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3: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3: 我是山东五二。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五二郎啊！
0: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3: 哎，你带吃的了吗？
0: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3: 啊！哎呀！
0: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开心。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让你再飞。呸！
1: 鲁大哥，是。
0: 走，
1: 走。
2: 哎，去，去。
3: 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4: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3: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4: 哎呦，你还嘴硬！
5: 允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3: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4: 怎么不嘴硬了？
3: 允哥，饶了我吧，别撅呀！
4: 小子啊，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3: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4: 不说是吧？孙子，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4: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3: 在子时间。
4: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3: 你自己找啊。
4: 蹲下，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4: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3: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4: 蹲下。撅的，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4: 呀，算你听话。走走
3: 走。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4: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我见刀的，谁呀？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
0: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1: 滚！
0: 滚！
1: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
0: 你等着，
1: 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0: 你这个！
2: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你等着，我等着你。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2: 人跟小孩置气。哎呀！ 终于到了这个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

0: 怎么走啊？
1: 大相国寺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0: 哦，啊，多谢啊。
2: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1: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一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2: 好，多谢老先生了。哎，
0: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2: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0: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方丈。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3: 怎么，有事儿？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 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秀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 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允儿，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2: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 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
1: 你想管我不成？我可不敢管你。
2: 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4: 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 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1: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5: 见过大人，
1: 请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4: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

0: 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
2: 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3: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4: 这是俺二弟，紧抱着杨林。
0: 老三，
2: 没面目交情。对，乃三弟。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1: 来，
2: 这个
1: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0: 哎，
2: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
0: 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
2: 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甘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哎，
0: 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2: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0: 谁？
2: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0: 打虎英雄武二郎。
2: 正是。
5: 不认识，没听说过。哎，
2: 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5: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2: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
0: 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
2: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0: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2: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 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0: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2: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1: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2: 大官人，你说。 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6: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
2: 星儿，
1: 哎，
2: 端上来。
1: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0: 对，
2: 这事儿，
1: 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2: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3: 做了他。
4: 事成之后，在下立武重赏。来，干杯！
2: 来
1: 来，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5: 鲁智深，
6: 这
5: 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6: 不清楚，
2: 不知道。
6: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5: 好，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0: 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1: 你叫什么？
0: 师叔啊。
1: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0: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1: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
2: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3: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2: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3: 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2: 可武松他
3: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着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4: 捉了他。
3: 对，
2: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5: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4: 咋了？
5: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2: 什么？你认识武松？
5: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2: 好好，
4: 请
6: 请
5: 请
7: 请

0: 新来主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前来道贺。
2: 对，
0: 大师。大师，
3: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0: 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3: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0: 拜见大师。
4: 大师，
0: 请受我们一拜。
4: 大师，
0: 受我们一拜。
3: 都起来吧。
0: 上上。
3: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洒家说话。
5: 全快请。
6: 请。
5: 小二，哎，说好酒好菜。
6: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5: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6: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5: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6: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5: 明摆个啥吗？
7: 愿闻其详。

0: 想。
1: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0: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1: 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2: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1: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2: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2: 恶贼，当真可恶！
0: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0: 有何为证啊？
1: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0: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1: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2: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8: 是，
7: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8: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 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

0: 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

0: 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君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君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君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

0: 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建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哦，
2: 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
0: 哎，对，俺付。
2: 讲究。
0: 走，
3: 走，
2: 走好。
4: 师傅饶命！
5: 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6: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略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7: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深，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7: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5: 去拿酒，快拿酒，快拿酒，快。
7: 来，
3: 你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8: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7: 来，
3: 哎呀，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7: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
5: 来，
8: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哎，
3: 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哎，
7: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6: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5: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我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8: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5: 哎，走，
3: 哎，走，一起去看看。
7: 走，
5: 好，来。哎，要啥？哎
9: 呀，几个，我来，
5: 来，
9: 拖我一把，你我一点使点劲。
3: 哎呦，走开，啊。

0: 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圣剑剑气里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1: 哎，这位是谁呀？
2: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
0: 师兄，真的是你啊！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傅六十六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啊，这位是鲁大兄弟。
2: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哥哥。<笑><笑>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显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
0: 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笑>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师弟啊，师傅他老人家。
3: 好。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
4: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2: 林兄，这位是。
4: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4: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
5: 请。
2: 哎，
4: 黎明，请。
0: 哎，老爷，老爷，
4: 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5: 哎，小娘子，快说说，皇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4: 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给我梳梳啊，好不好？来呀，来呀！
0: 放肆！
4: 皇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4: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哼，
4: 还不撒手？哼，
5: 快，
4: 干嘛呢？
5: 是

0: 吃的豹子胆吗？
1: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敢了你！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
0: 这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2: 哥哥。
3: 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了。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滚呐！走走走走走走走！嘿，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4: 一定叨扰。
5: 告辞了，告辞。娘子，你没事吧？大郎，大郎，哎，来来来来，快快，先放下！
6: 干啥？你这怎么了？哎哎哎！
5: 干啥？我就找你呢。
6: 先放下。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5: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6: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5: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
6: 我说你，都被人家带绿帽子了。
7: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5: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7: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5: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 这明摆着就是个掉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7: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5: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
7: 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
5: 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7: 这大包小刘的，谁打的？
5: 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7: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5: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7: 哦，此话怎讲？
5: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7: 嗯，没错。
5: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7: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5: 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7: 真有此事？那。
5: 该咋办？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哎，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
7: 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武王吧，绿毛龟。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5: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 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府。

0: 不查死。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2: 俺在和。

0: 这把熊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嗯、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2: 嗯，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
6: 张大哥，
5: 张大哥，
6: 哎，张大哥，三位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
5: 好，
6: 上头，上茶，
5: 来，
6: 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盘子。
5: 张大哥客气啊。
7: 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8: 慢用啊，
7: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9: 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5: 对对对，
9: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5: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9: 嗨，
7: 对，谁不知道石子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5: 对，三个字，
10: 做了他。
5: 对对对，就这句话。
9: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5: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嗯，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嗯，
9: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7: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5: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9: 哎，慢着慢着，

0: 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1: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0: 哦，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2: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1: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2: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哎，
0: 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2: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4: 你说什么呢你？
2: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4: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2: 本来就是嘛。
4: 你再说，
1: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2: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次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1: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5: 嗯，好，
2: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6: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6: 来来来来来，
1: 喝。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1: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2: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2: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2: 谢了。谢了。
7: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
8: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7: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8: 自家做的好事。
7: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8: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7: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8: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露馅儿。

0: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狼，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干啥用啊？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哎，慢点啊。

0: 云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建，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青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3: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一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青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4: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

0: 场吗？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开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

0: 奸夫淫妇，
1: 你家五叔骗来了，还不赶紧！
0: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个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1: 我要杀了你！
0: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1: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猴崽子，走开！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干娘，
1: 你想害死我呀？
0: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0: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1: 我
0: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他

0: 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1: 啊，
0: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0: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
1: 我会的，我来做。
0: 嗯，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1: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 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

0: 调化，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九龙现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现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 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有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 成为贵琴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琴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

0: 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2: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3: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2: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

0: 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1: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钱，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银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桂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桂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证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桂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桂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4: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桂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6: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3天。
8: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0: 烽烟起，

0: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0: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卫家国。
2: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ぐらい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1: はい、
0: 続けろ
1: 続けろ。
2: 没事吧？
3: 没事。
2: 真的没事？
3: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2: 我只是担心你。
3: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
2: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3: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嗯，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2: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1: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
0: 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1: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1: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是，我马上去布阵。报告司令，苍狼决斗队急电。司令，怎么了？
2: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无法突围。

0: 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啊。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天放他们，
1: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我们这一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尽快。
0: 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们先去找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2: 天放，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

0: 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通知，请下达突围命令。
1: 谢谢你，鲁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1: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姐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0: 苏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0: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闪开！
1: 苏红姐，
0: 苏红姐。

0: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这边房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这边房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有你在天房神明。
0: 有我有什么用？真的能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

醒，你能醒？

0: 而且，你也不会把它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可是真当不成了，
0: 你能行？你能？

0: 你怎么能这样啊？啊！楚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随红？啊！
1: 天风，不该飞啊！
0: 我有话跟你说。
1: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0: 走。

0: 队伍在哪儿？
1: 好，小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0: 你放心，这是我的命，可是我真的不行。
1: 云婷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

0: 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医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1: 随红也是。
2: 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你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1: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到哪儿不是打鬼的。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谢谢。

0: 向首长报道，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1: 是。
0: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擦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1: 是。
0: 吴建强、李铁柱，
2: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
2: 到。

0: 报告。
1: 喂，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副总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有关系。孙红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红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0: 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
1: 是。

0: 师座，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2: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2: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3: 怎么回事？
1: 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笔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3: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6: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0: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把东西留下。
5: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7: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 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先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
8: 名体现吧！20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

0: 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

0: 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5: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

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

0: 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啊、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抢到了抢到了，亮使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

0: 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量是名，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烟嘴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

0: 哎，赶快，赶快，哎，哎，
1: 怎么回事？
2: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3: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6: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7: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1: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3: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4: 嗨，
5: 精神点儿，
3: 发响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5: 站好了，发响了。
3: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6: 对对对。

0: 아시메요.
1: 王二狗，
2: 哎，到。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
0: 饶他吧，太君。
3: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4: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5: 太君，
4: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打

0: 誰を銃殺してくれ。
1: 啊，毙了！饶了他吧，
2: 太君，
1: 太君，
2: 他是一只狐狸，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2: 太君，
0: 太君，
1: 太君，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2: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3: 我不要了，
1: 不要求你了，
3: 饶了他，
1: 求你饶了他吧！
3: 太君，我不要了，
1: 求你了，
3: 饶了他，求你了，
1: 小爷我不要了。
4: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2: 子弟的乖，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二狗。
4: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5: 怎么样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醒醒，
1: 醒醒，
3: 醒
1: 醒，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怎么样了？醒醒，醒醒，
1: 二狗，
3: 二狗，
1: 醒醒，
3: 醒醒，二狗。
0: 回去吧。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2: はい。
0: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哥，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0: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啊，
0: 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啊，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太君，太君，秋桑，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1: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
0: 让我带小的们去大殿就餐，
2: 给太君洗洗着。哦，姓陈。哎，洗洗着。你的还有钱吗？就算勒紧肚皮，
1: 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哎，对。要死，你的很识相嘛？识相。
3: 太君、皇女、太君、皇女、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这。

0: 你怎么没去小翠那儿啊？今儿晚上老子去开婚，就你能
1: 明白？
0: 走走走吧！
1: 啊，走走走走走！
0: 哎，
1: 钱是神点啊，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走走走！
1: 哎，
0: 宝儿，
1: 啊好，
0: 下，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

0: 自己人，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情报，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
0: 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0: 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来，请坐。
1: 长官，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天霸，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5: 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是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是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来了。
1: 快回去吧。
0: 田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0: 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1: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0: 酒上，酒上啊！谭军长，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会，哈哈哈哈哈。
1: 喝酒，你撒谎！
0: 我真的，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2: 太君，你，哎呦，我小下次再也不敢了，小再也不敢了。啊，不，
1: 我要的不是这个。
2: 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带着，
1: 呀西。
2: 你咽后这一口，呀西，没问题，太君，呀西，好，下次咱们俩一起，呀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八路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只要欢迎我们，定要转墙头打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当。
1: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
0: 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那咱们怎么办呀？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
2: 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春花，有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4: 我不知道呢。
3: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没干什么，你们忙，嘿，是不是你们吧？谁知道呢？什么？你要学做饭？
3: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4: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3: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4: 谁呀？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4: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0: 们打散了。
1: 哦，
0: 筷子，筷子。
1: 哦。

0: 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行了。小姐，慢一点，
2: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小妹，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
4: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陈天放。陈天放。
5: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6: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5: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6: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6: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5: 对不起，无可奉告。老钱，田放同志来了。
7: 老钱，
8: 田放同志，
5: 你们看，
7: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8: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把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
1: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父，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2: 带点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2: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

0: 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1: 长官，
2: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等着，哎，看好了，
3: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找我？说是你的，表姨父，二表哥。
1: 表姨父？二表哥？我没这么亲戚啊。
0: 没有。
1: 他妈的，敢骗老子，
0: 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你等等，
1: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你说。 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八路，
4: 哥，我先去看一眼。
0: 跟着去。
4: 哦。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0: 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等着，急什么？
5: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0: 亲戚？
4: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
0: 特产，土特产。既然是亲戚，哎，那秋桑为什么还不过来？
4: 哎，进去叫了。
0: 坏了，这哎，表，哎，来了，表姨父。哎呦，太君。哎呦，表姨父，哎，你怎么来了？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 过来跟你沾沾光啊！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哎、
1: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想混碗饭吃。哎、
0: 不能这么说，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1: 亲戚。
0: 进去，进去。进去。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你表怎么样？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はい。
6: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0: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7: 哥，
0: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泥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7: 你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
7: 啊！
0: 还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
7: 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副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废话，
0: 不反吧？
7: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0: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8: 对呀，哥。
0: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

0: 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啊，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1: 方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0: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0: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1: 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0: 这是鬼子的地盘，
1: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0: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1: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2: 太君，太君，
3: 板桥队长呢？
4: 在里面休息。

0: 你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1: 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0: 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0: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嗨，
0: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
2: 嗨，
0: 撇开交代，嗨。
3: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

0: 远方亲戚，他们现在在哪里？走了，刚走。走了？啊！这么近？哦，卑职还把他们打入军伍，就打发他们走了。秋瑟，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太君，这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1: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2: 去哪儿了？
0: 去看我娘去了，
2: 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2: 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
3: 你也一起来参加，一定，一定。太君慢走，慢走，太君慢走。
0: 板桥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我们是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虐方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1: 那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1: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
0: 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

0: 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

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

0: 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

0: 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对，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
0: 看我娘去了。
1: 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 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好，谢太君，谢太君。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2: 小军。

0: 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1: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1: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1: 那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嗯，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
2: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0: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1: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0: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1: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2: 办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3: 突然起来，嗨！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三个岁，
0: 嗨！慢着慢着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他。您没事吧您？
4: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 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5: 蓝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6: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3: 住嘴！
5: 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1: 就我一个老太太。
5: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1: 什么亲戚？
5: 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3: 朝外道，
0: 嗨！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邱大娘吧！大娘！大娘！
2: バカ！
0: 大娘！
2: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4: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0: 大娘！
2: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0: 那小鬼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太久了，太久了。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今儿常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堆儿啊，就想往家来洗洗洗。
0: 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1: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0: 我希望你不要食言，
1: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子。
3: 这咱的旗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4: 叫下来吧。
1: 卸，卸个屁！卸，走。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了。

0: 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小心。我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1: 哎呦，
2: 哎，叫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3: 狗子哥，
2: 狗子哥，你怎么这是？
3: 狗子哥，
2: 快！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3: 来，狗哥，
0: 你能醒的？
2: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了。
2: 是，
0: 走，
2: 来，狗哥，醒醒啊，狗哥，
3: 你
2: 醒醒啊，你狗哥，你。
6: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2: 什么？

0: 我带去了。
1: 哎，我亲眼看到的，
2: 快去呀！你快去，
3: 快！
0: 站住！
3: 给我头的，
2: 嗨！

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你，立刻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1: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2: 朱子。

0: 乔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来到？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死的这个，
1: 快！
2: 哎，别动！哎，等等，爹，爹。

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我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挺棒的。
3: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北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啊，
3: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4: 足够了，
3: 里面还有一个唐北军呢。

先不着急，等疯子。

na bangka.

0: 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1: 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放了他们！
2: 大哥，你快来了，大哥。
1: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2: 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

0: 都死光了，看到了吧？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0: 八路军欢迎你们，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2: 好。
0: 撤！撤！走！

0: 不对，拿过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
1: 一定要把线捋直。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把。
0: 把线捋捋清楚了。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3: 行，
4: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小姐，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小姐，程天放回来了，天放哥回来了。
3: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
4: 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3: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
4: 难道？ 我说错了，小姐，你快去呀！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3: 哎，你不去呀？
4: 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3: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4: 哎，你快去吧。

0: 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0: 好，我去。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

0: 你这是什么教？
1: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0: 用你管！行，我不管了。哎，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
2: 来，财大小，准备！来，快摇，快摇！开！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就这儿啊。
0: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
2: 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
0: 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腥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2: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3: 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把这帮人。
0: 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2: 这是命令。
0: 这是借口。陈天霸，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2: 讨厌你？为什么？
0: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5: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
4: 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

0: 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

0: 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

0: 运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

0: 的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阳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阳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好，我去。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0: 笨！
1: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有你管？
0: 行，我不管了。
1: 哎。
3: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
1: 来，财大小，准备。来，快摇，快摇，
3: 开！
1: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啊。
1: 这儿。
0: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0: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0: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0: 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
1: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0: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0: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我？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1: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地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 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

0: 我答应你。
1: 什么算数？
0: 算数。
1: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1: 嗯。
0: 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2: 马团长。
3: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
2: 贝尔，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3: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3: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3: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3: 来了。哪儿呢？
0: 啊？
3: 他呀？
0: 啊？
1: 怎么，不愿意？
3: 愿意，愿意。大佐，
4: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5: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4: 辅助还是监视？
5: 属下不敢。
4: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归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儿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0: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2: 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2: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下发制高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吧。散会。

0: 秦风、刘坚、江离，得住，留一下。
1: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2: 这位，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1: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铁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3: 您刚刚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1: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4: 报告陈参谋长。
3: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5: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1: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5: 我必须留下！
1: 都
2: 闭嘴！
1: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走。
2: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1: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他乡，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5: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6: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2: 出发，加油站。

0: 那你呢？
1: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0: 我要跟着你。
2: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0: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0: 我尽快跟你们会合。
1: 你骗人！
0: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1: 我不信。

0: 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话，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1: 那我去了。

0: 快，跟上！快！
1: 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0: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2: 让我们跟着你，
1: 出动！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2: 杀鬼子，
3: 给他老人家报仇！
4: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报告大佐，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2: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加重力吧。

0: 大佐，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1: 嗨，等一下，
0: 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2: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1: 嗨。

0: 参谋长，咱们伤亡惨重，警备营已经损失过万。别老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1: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2: 连长，
1: 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
3: 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4: 是，准备战斗。
5: 老范，哎，后悔吗？
6: 不后悔。后啥悔呀？
5: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7: 好，兄弟，过瘾。
8: 好，
9: 咱们就接着打，
10: 接着打，
11: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乡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0: 小阿鬼子又窝上来了！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2: 是，
0: 准备上刺刀，
2: 上刺刀。

0: 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撤回阵地。

0: 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

0: 这个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退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0: 为什么？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2: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0: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同志们，
1: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2: 是。

0: OK。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豆腐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富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7: 烽烟起，

0: 山河碎。
1: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0: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2: 给我杀！我要他们给鬼子骗！
3: 别别别！
2: 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都归。
6: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论持久战，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0: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 为了四哥战友报仇，
0: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1: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0: 跟着，是旅首长。走，走。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
1: 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0: 团长，
2: 到，
0: 回去关，全力向北突围。
2: 是，全体掩护，向北突围。

你是不是何花？小姐，雷不好了吗？好了，那我没有白死。胡说！你说你要死的，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何花，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

0: 你想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那活一个是一个。
1: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

0: 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1: 你瞎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 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坟前敬我一杯喜酒。

0: 你能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这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不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来，扶一下，来，贴好了，贴上，
1: 贴正点，
0: 哎，那个，来，把这给我一下，来，好，
2: 就这儿。

0: 参谋长，陆兰归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1: 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3: 是。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

0: 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1: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1: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

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

0: 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博研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保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幸福林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

0: 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别看咱这块地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是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 99元一百袋，因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 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 抢购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2: 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一团结哥，只有团结哥。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鉴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 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纳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3天。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

0: 之家。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锚定首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辐射中心建设全面跃升。
0: 云南一批硬核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实基础。
1: 聚焦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新一届南博会将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结束后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云南锚定首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0000元住房补助。
2: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然后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1: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反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
3: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趋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1: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
4: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即时的了解政策信息，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5: 2026年一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1: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反贫致贫风险。
6: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1: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反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

0: 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三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1: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3: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相关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总结“十四五”以来辐射中心建设成效。王宇波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辐射中心建设从蓄能积势迈向全面跃升的关键期，要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内外统筹双向开放，坚持规划引领重点突破，坚持项目支撑聚势赋能，坚持改革创新塑造优势，确保每年都有实质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不断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王宇波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强大发展动能，要扎实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构建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要大力引培经营主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外贸外资稳进提质，要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壮大高附加值外向型产业，加快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升级。要加力提速开放平台建设，推动莫憨莫丁合作区如期封关运行，促进延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政策集成、优势叠加，更好承接产业转移。要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实施好小而美民生项目，不断巩固友好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会前，王宇波调研项目攻坚年行动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和运用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专班攻坚、专项推进、专人负责，务实高效抓好每件工作，精准具体抓实每个项目，加力推动投资回稳向好。赵俊民、刘勇、徐浩出席。
4: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2.9%，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8.12%。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35%，其中57个社会事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0.49%，260个城市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24%，194个水利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1.44%。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91%，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2.79%，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4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32%。
5: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
0: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

0: 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1: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四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筒、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0: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房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调、封窟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房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
2: 现在三河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卢房社区4到5000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0: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调连试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5时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
3: 建成通车后，元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元谋、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有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4: 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5: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6: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7: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啊，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5: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
7: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的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的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5: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 上，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

0: 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今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
1: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0: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2: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来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为100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
3: 岩爆是地下工程高发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岩爆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
4: 汇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现状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3: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100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
4: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5: 仲夏时节，玉溪沅江干热河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集中爆发期。在沅江青蛙庆、石蝶冲等地，千万只红瘦绿凤蝶、千粉蝶等品种的蝴蝶破茧而出，形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
6: 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蝴蝶在爆发呀，沅江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5: 近年来，沅江县通过林长制压实责任，构建全域保护网络。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9.84%，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区域内蝴蝶羽化率高达95%。爆发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一直延续至9月初，吸引了不少旅居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6: 进一步挖掘蝴蝶经济价值，培育市场主体，打造沉浸式的 IP， 将蝴蝶观光与沅江黄果、茉莉花等热气作物集合，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沅江观蝶、赏蝶、拍蝶，促进沅江经济的

0: 发展。
1: 近日，省广电局、应急管理厅、气象局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开展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工作。今年汛期，省

0: 红极防汛救灾工作体系，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确保每条防汛救灾相关应急信息在各级平台可监测、可追溯。全省防汛相关红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5%，橙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0%。救援类应急信息及时播发，全省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不低于90%。
1: 6月11号，第十届南博会将精彩启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使领馆也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
2: 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
1: 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与第十届南博会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投资云南的招商活动，创新采用直播招商的方式，将省级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
1: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4: 低空经济蕴含巨大发展潜力，临沧市抢抓机遇，推动低空经济与产业发展、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以严明的纪律保障护航低空经济行稳致远，让这片云端上的蓝海绽放出绚烂光彩，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凌空向蓝海，敬请收看。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今年是中老友好年，也是中老铁路通车运营的第5个年头。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超800亿元，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已成为拉动双边贸易跨越式增长的核心引擎。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12.3亿元，同比增长53.3%，其中4月份进出口货值达2.7亿元，同比增长59.1%。自滇中海关驻楚雄办事处今年4月21号开办以来，截至5月31号，业务已全面涵盖企业注册备案、进出口通关、税收征管、检验检疫、保税监管等领域。为进一步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培训模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通知，发布云南省2026年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补贴分产业急需紧缺类、设备耗材高成本投入类、一般类别和就业创业服务类4个补贴档次，实施差异化补贴，最高可达每人7280元，考取双证书可额外获得800元补贴。
6: 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于今年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总面积20000平方米，将按照一河四区模式布局展区，其中一河为云南专区，集中展出10大云药、6大南药等本土医药品牌；4大专区覆盖药材种植供应、中成药生产、医药流通配送和产业配套服务，完整打通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医院集采的全链条。
7: 晨光轻铺田园，晚霞浸润山林。
5: 今天的看晴云南，我们一起来沉浸式感受云南山野的温柔治愈。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的雨水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和西部一带，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我省中西部普遍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怒江北部、丽江、大理、宝山北部、德宏西部、楚雄西部和南部、临沧东部、玉溪西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西部和南部因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小雨。后天全省的天气形势变化不大，强盛的雨水依旧会分布在中西部一带，中东部则是以分散的小雨为主。云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命令，各地要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持续降水和强降水落区，则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另外，请考生和家长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2摄氏度；楚雄小雨，16到21度；玉溪小雨，16到20度；曲靖阵雨，14到20度；大理中雨，17到21度；昭通阴，11到20度；蒙自小雨，17到24度；普洱中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大雨，24到30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17到24度；临沧中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7度；卤水大雨，22到30度；昆明小雨，14到22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7: 加油，
5: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0: 发财啦！
8: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3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

及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

0: 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

0: 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秀发强。

0: 人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3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1: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0: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1: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2: 哎，那个日本人后面说过，是不是向龙的？
3: 好像是
2: 穿个日本军装。
4: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と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5: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6: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7: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8: 别来无恙。
9: 原来如此。
8: 圣爷，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7: 先生，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8: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张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奎，
7: 好。

0: 江志斌，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下人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左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左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紧，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2: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0: 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1: 哈哈哈哈哈！先生，您笑什么？<笑>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1: 不放语音，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 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吐后举啊？对不对啊？我说了，不放女婴，我什么都不说。
1: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
0: 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 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 五村联装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1: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我绝不能罕见。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 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过真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准绿鹰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我要先看着绿鹰出城。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1: 先放了吕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云就。
0: 张团长，你看呢？

0: 怀里怎么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祥富，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可可搁的笑。爹，娘，爹，儿子不孝，让你老担惊受怕了。娘，娘，爹，儿子不孝，让你老担惊受怕了。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呢？
2: 廖敏，廖敏，廖敏，廖敏，廖敏，
1: 二七天，哎呀，
3: 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走吧。
4: 这帮小鬼子不是你们放的，
3: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4: 一帮汉奸送货，
3: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4: 还枪呢？
3: 枪我肯定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4: 哎，你说找这拼求情方案，那怎么他没来呢？
3: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来，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4: 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3: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4: 韩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了。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啊。

无

0: 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
1: 你个脚鼠，你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清风，你这儿
2: 不要命啊！
1: 有吓尿的，还有你这号不要命的。
3: 前方部队の旗振り確認完了，撤退です。
4: 確認命令。我軍進路西へ変更。
5: いや、我が軍の出張部隊、また駐屯地を敵抜きレーダーに敵中され、両店長命令より、我が軍は西へ展開、支援進路を確保すること。
1: くそ、雪部隊のスアルメ、気持ち悪くて厄介です。
5: ふざけんな。敵の地で戦うの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
4: 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全員殺せ。
6: 全員撤退。
1: 哎哎，快看，撤了还。
0: 哎，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7: 真撤了啊？
1: 撤了，撤了，撤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副主啊，再定一会儿啊，放这支军杀个鬼马墙。
7: 好，
1: 哎，你去跟乡亲们说啊，上了山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庄啊。
7: 滚！你别乱动啊你！
0: 哎，志英哥，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
1: 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一来，强掠扫荡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本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把城市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现场，李明经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
1: 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0: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马志勇哥，你说这土匪不把人抗日吗？
2: 抗日啊！现在抗争两套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敢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咱土匪。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你组织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
3: 没事没事吧。
2: 哎，邓鹏呢？躲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分分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压，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畜物算是捡下来了。
1: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

0: 另外什么？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1: 张队长，哎，高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2: 啊，你看看，
1: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2: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签字。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1: 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0: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1: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
0: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 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1: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0: 好，我带人去办。
1: 嗯。

0: 你方便一下。
1: 大的小的，
2: 要是大的，你给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0: 商量商量，适合的多了啊、
1: 嗯，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
2: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还听你爹教你。哎，
3: 小子尿泡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1: 真去。
0: 没那个，
2: 快了，土土匪！快抢人！
4: 说啥？
5: 太
4: 意思了。

0: 灰茶。
1: 对，
0: 让兄弟们先回去。
1: 好，
0: 我给你点腿。
1: 嗯，
0: 不用死人找来。
1: 好，我去哪儿？哎，大哥，我去哪儿？

0: 大退了，大退了，
1: 找他们兵劲儿，找他们兵劲儿，哎，抓紧准备，我把那石头上来，
2: 对，啊，
1: 去，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0: 去去，
3: 我去吧，我去吧，
4: 志勇，哎，志勇哥，
1: 金鹏，
5: 志勇哥，哎，
6: 我看。这个山腰的念有点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7: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6: 我先扔吧。你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要是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7: 你扔，
6: 我扔。
7: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赢。
6: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提的工资我去做，好不好？
8: 浪费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9: 搁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补了。
8: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啊！
9: 他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8: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10: 都听着，
8: 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再枪。老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11: 兄弟们，冲啊！
12: 当家的。
6: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绳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剪子，你看着我后脖梗可疼啊！
12: 玉芳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6: 这不还没有到劝叶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枪打土匪！
13: 哎，管。

0: 怪人呢？
1: 大学的给我数着呢，
0: 你怎么有事？
1: 这么不听话！
0: 再小心！
1: 你快点！
0: 好嘞，你可正可口而走你！哎，
1: 志勇，
2: 启峰，
1: 快启峰，
0: 我来了，我来了！
1: 点那个秃年子。
2: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怕把一起炸死？
1: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3: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打吧。

0: 事吧？
1: 怎么回事？
0: 哎，金凤，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你炸的他们浑身是伤。哎呦，哎，你脚怎么了？哎
1: 呀，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0: 志峰，你还懂点谋略了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2: 怎么回事啊？
3: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2: 你担心什么？
3: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4: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土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2: 只能离辽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不够可以拆房子，炸它够热的。
4: 对对对。
3: 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4: 救兵啊？
2: 救兵？
4: 上哪儿找救兵去了？
3: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2: 这吕家寨那吴村人家张辉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3: 干什么呢？
2: 他是个营长，没有难产。
3: 现在在哪？
2: 在五店一带。
3: 好啊，
2: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这大户只答应给2-3杯，请不动啊。
3: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啊，咱就趁这个时候啊，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啊。

0: 船长，你看，
1: 乐伟先弟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弟，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3: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掏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4: 你别要了何三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

0: 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弟啊！
1: 是。
0: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什么主张啊？
2: 请什么外援啊？

0: 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有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1: 你别咬了河山了，没有外援，那全得咽了行吗？
0: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套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2: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1: 哎，
2: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咱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回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
1: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0: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1: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六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3: 老米头发，老米头发，西风
1: 啊，
3: 西风，
1: 哎，我在这儿。
3: 西风
1: 啊，
3: 你脸都不能啊，子勇啊，
4: 哎，大同志，
3: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儿带上500云南铜，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令，告诉他大炮了土匪，再加5倍。
5: 孙司令和董家是老相识，
6: 孙营长。
7: 哎，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
6: 啊？是啊，
7: 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6: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
4: 司令，
6: 嗯，
4: 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村都快顶不住了都。
6: 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定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
4: 不是，
6: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4: 啊，司令，
1: 司令，你救救他们东家吧！
4: 求求来了，求求你来了，司令，司令好，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你觉得你强梁不够，咱让东家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救救你，司令，
8: 求求你。
6: 行了，别磕了，
8: 孙司令。救救你了，孙司令！
6: 磕头要是能磕出拳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
8: 救你了，孙司令！救你了，孙司令！
6: 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9: 是，
6: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1: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
4: 司令，
1: 孙司令，
4: 司令，你兵不出，把钱还给我。
6: 老子玩命抗日，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4: 兵不出，钱不换，你让我怎么回村啊？我今天就死了给你钱，来，下岗。
10: 哎呀，钟管家，

0: 你也别提这寻死觅活呀，啊！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1: 你，
0: 司令。
1: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哎，
2: 是。胡连长，保护前进，保长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3: 是，
4: 前进，跑步前进，
5: 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慢，跟上。
6: 大老蒋的，不好了，有管就来了。
1: 多少人？
6: 有100多，还扛着机枪，像是孙玉令的队伍。
7: 孙玉令，哎，
8: 不给花，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2: 爷，朝土匪头上打3个长短射。
6: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有效射程里面。
2: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大哥，他们还真的。
8: 闭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的，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2: 兄弟们，撤！
9: 撤！
10: 撤！
11: 季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2: 侯副官找死啊！二黑头的想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11: 季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2: 你懂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吧？听我的，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中管家给我叫过来。
11: 是。
2: 中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11: 好，快。
6: 走。
2: 上。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2: 好。
13: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4: 志勇哥真行啊！
15: 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
14: 这要不是说，
16: 季某
2: 啊，
16: 我只能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2: 啊！怎么了？
16: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2: 什么意思？
16: 这仗还没打完嘞。
6: 乡亲们，
17: 你在这敢说吗呀？
6: 乡亲们，
17: 为毛不让走啊？
6: 听我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18: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板，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俺不让回家？
17: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6: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
17: 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19: 就是。
6: 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

0: 电动炮这才高，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下去，下去了，快点！
1: 那你回家呀！别喊了，冻下来了。
0: 大东家，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大东家，
0: 冰山上救的，这错俺认，你得信啊！
2: 来人啊！
0: 不，快回来了！
2: 不，
0: 下车。
2: 我李少成好梦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 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装，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那条上吊绳，今天。
3: 看来得三条了。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反水，拿咱们开刀啊？
4: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胖人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静心着点吧。
3: 清醒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5: 董家。
0: 董家，子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行吧，咱都进来，都进来。来，快点，开门。哎，
5: 请。哎，大董家。
0: 啊。
5: 子勇啊。哎。眼下这个石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大董家。
0: 啊。
6: 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但是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啊，庄老师，你说吧。哎，我现在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5: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6: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联庄会出兵。
5: 我听志勇说啊，这个吕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三四十把，那还有抬枪、突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6: 哟，
5: 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6: 我们和吕家寨有私仇，哎，你知不道吗？哎，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吕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吕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
5: 他们于家寨能同意啊？
7: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5: 用土地补偿。
7: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这儿的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8: 救过命了。
5: 啊，俺倒是听你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江，把英德也叫过来。
8: 好，
5: 请。好，谢谢。
8: 哎，人来了。哎，李会长好。哎呀。
5: 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在这拉拉遢遢、窝窝囊囊的？
8: 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又瞧不走。
9: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8: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那马蹄沟打上去没有啊？
9: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哎，怎么是你啊？

0: 您是那个庄王庄庄
1: ，感谢你救命之恩。
2: 小婶，
3: 金人，我想找您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0: 要事儿？
3: 哎，李会长，
2: 您是为了大王庄造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3: 你是大王庄来的？
2: 哎，
3: 你怎么早说啊？
2: 绿人民呀！
3: 啊！
2: 把赵国轰出去！把李会长，你拉我走！
3: 大王庄，
2: 我们赶来绿驾寨，你吃不死咱了！
3: 外边有的是要报仇的，你回不来了！
2: 听闻绿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3: 你干嘛我？
0: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2: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0: 哎，住手！
2: 哎，他就是个叫树的，跟咱搭上茅台的事儿，碰见总吧。
3: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2: 走，李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4: 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的。
0: 胆量他有。
2: 前天那新茶要活埋他，他都没夫人。哎，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六年前，二黑头血洗罗甸，个个村吓得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富不骄。二黑头联合的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 人家是奋勇杀敌，一骑得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3: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但是俺们村那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2: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3: 哎，这个俺想听。

0: 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去救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也不愿意去。
0: 李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岸两天作为补偿。
2: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总不能够代表3个王姓大户。
0: 李主任，你看我和3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3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2: 那带师爷律师行往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2: 是啊。
0: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2: 为什么呢？
0: 李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

0: 这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啊？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了。
1: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2: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0: 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1: 队长，
0: 怎么样？
1: 队长，可别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访，赶紧捂嘴。
0: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
1: 哎，
0: 快点，
1: 走！
2: 走，快点！队长，可不是来我这队伍。
0: 警戒！
1: 好，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驾！
0: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4: 抗日游击队，俺是李家的，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0: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
4: 哦，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4: 啊，哈哈，是俺。
5: 到了，警方。
4: 幸会啊！
0: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4: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0: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4: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扣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0: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姑，我们就在背后突袭，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啊。
4: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哎呀，王老师，
6: 哎，刘会长，
4: 哎，到了啊。
6: 哎，您是队长？
0: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6: 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0: 共产党孤城县委。
6: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0: 你好，
6: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密书记，他都知道我。
0: 周密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4: 庄老师，
6: 哎，
4: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6: 哎哎，
7: 他们动起来了。
8: 是啊，
9: 所有人听好，
0: 听我口令，立正，
9: 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10: 你看给的不少的，
11: 哎，是不少。
9: 这是乐备袁大同，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
0: 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9: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要有抚恤嘛。
0: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6: 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

0: 这是假违例，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1: 不那么严重吧？
0: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1: 党爷，党爷。
2: 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好，
0: 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
1: 哎呀，
0: 野队，小东，站！
1: 彭队长，彭队长，
0: 还有什么事儿？
2: 李家寨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交回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0: 好。
3: 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一排长，
4: 要，
3: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实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补阵。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了，咱就走吧。
1: 哎，爹，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0: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稳稳不屈。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
2: 你好好听听、
0: 啊，咱就是跑了点路，还背得了五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1: 哎，李本山，李本山啊，你别走啊！
2: 你来，我跟你说两句。
0: 怎么回事？
1: 李会长，王团长，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儿，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的字据带着呢吧？
4: 带了。
1: 你看，
3: 在这儿呢。
1: 你看，你看。
4: 这是我写的吗？
1: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4: 我仔细看看，
1: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2: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
1: 你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啊，
4: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5: 哎，我功夫熟路，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1: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儿，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0: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1: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之前联庄会啊是五个村儿，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六个村的联庄会了。咱六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样麻烦，大伙说对不对啊？
6: 对。
1: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7: 好，
1: 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7: 赞成。
4: 怎样？只要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0: 你放心吧，其他四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4: 好，那咱们就共筹为力，一拜泯恩仇。
8: 好。好。哎，咱六个村子的好，可别老打风扇，长气风长了，婶儿。哎呀，
1: 咱得感谢李会长。
9: 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三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0: 哎呦，老师，你认识吗？
1: 啥事儿啊？哎，摊子，子强哥。
10: 哎呦，季风，
1: 哎，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10: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8: 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抓人啊，俺们两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10: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1: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去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10: 哎，走走走，对，
2: 去去就回。
10: 好了，
2: 去去就回。
10: 哎，
1: 受不了。

0: 房啥？
1: 啊，机房，
2: 机房，
1: 没事没事，
0: 机房，
3: 多少钱？
4: 这机房不能出啥事儿吧？

0: 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1: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0: 这怎么回事？这个子佳哥。
1: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哎呦，子祥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是？
0: 少林派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祥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
2: 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0: 定。
1: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你怎么救我呀？
0: 我把你解开绳子，你从这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
1: 我
0: 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1: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0: 我忘了，
1: 这是干什么？
0: 拿着钱去成功的东极镇驻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引得我把镇上派出了吗？我。
0: 不是干什么呀，子祥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1: 你这干啥？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能喊你？不是总，不是你别给我在这干什么呀？你啊！庄金凤凰！哎，子祥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0: 我你我跑了。
1: 哎！大当家的，有劫道了，敢在人地盘撒野，
0: 逮起来！土匪来了，快走！
3: 康老板，
0: 走，
1: 走。

0: 跳！
1: 去白石村寻找族人。
2: 白石村，你装死去啊！要不是俺们绿衣打跑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庄待不了，就回俺们吕家寨。哎
1: 呀，我也是跑了肉体村花，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哎呀，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3: 为什么不看好赵奇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
4: 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
3: 打死了没有？
4: 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5: 周书记，周书记，吕家寨吕英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3: 哎，别动！
6: 哎。哎，玉莹，
7: 你姓周？
3: 对，
6: 把车放下。
3: 我姓周，玉莹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6: 哎，玉莹，
7: 你卖这车！
6: 把车

0: 安叔。
1: 好，你说。
0: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2: 丽阳，你可别走火了。丽阳，你，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啊，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0: 不行，命都差点丢了还啥？好话不被认，就这么说。
1: 好，李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2: 把枪放下。
3: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2: 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1: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2: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1: 好，给你看看。

0: 周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周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泉、合肥，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1: 你们是混蛋！国家没有了，你们！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旨无罪？
2: 你把报纸换了。
1: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装戚风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3: 这能证明什么呢？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1: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3: 原来你俩这活是怀疑主要是叛变了。俺知道，他莫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巨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你？
4: 你，抗日，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5: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6: 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哎哎，过来来，别开枪！
3: 警长，
7: 有人打过来了！
3: 走，赶紧走！
1: 鬼子来了！
3: 快快快，快跑！
1: 你们干啥？是打鬼子！
3: 快走！快快快！谢谢大家！俺得赶紧把你弄出去，真知道日军的动向，俺得去县城报告。
1: 啊！
4: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1: 你再胡说八道，俺揍你！哎哎哎哎！哎，凌云姑娘，等等，哎呀，我，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 那肯定还在那块儿，那能说明什么呢？那说明什么？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8: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李姑娘，那个地方。

0: 你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就在秤尾，行长，傻人啊，躲在那儿。
1: 我跟你去。
2: 不行。
0: 看你不得劲儿，怕你护捣鼓。
1: 我和庄吉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0: 那你为莫路上还要杀他？
2: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路，我必须斩将。我没跑，
1: 谁跑？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自己摔下去的。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3: 哎，
4: 姓赵的，俺看你比他强兵，你赶紧。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0: 行，你们也别废话了，
4: 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
0: 行，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1: 哎，我不能走。
0: 那
1: 那
0: 那个，
1: 哎，刘伟，我不能走。
4: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进吗？
0: 能借你们马用一用吗？
4: 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碎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刘姑娘，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荣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0: 俺看你也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
4: 哎呀！
0: 我这官没做好啊，那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七吧？哎呀，
4: 官，俺给你拿了。啊，
0: 你
4: 别总信那个孬子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0: 孬子强啊，
4: 信儿都改了，
0: 他不孬吗？他跟庄老师一个姓儿，也配。
4: 我回去啊，给你背上药，把脚板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
0: 千万不能动啊！嘴上得一百天，
4: 一百天。
0: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4: 好，好，好，好。
0: 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4: 谢谢啊！哎，谢谢。
0: 好的，
4: 就这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数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0: 是啊。
4: 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
0: 启峰，
4: 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0: 我相信。
5: 找到了，找到了。
4: 来，
5: 给俺。
4: 啊。

0: 在想起来，主要是莫盼变了吧？嗯，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啊，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壮老师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0: 哎，你个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壮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付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3天。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我跟你说，宋叔啊，以后啊，这些墙啊，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8: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7: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啊，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只有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8: 哦，您是这个意思啊？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只用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房署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公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雷石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鬼制啊！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7: 你看，叔叔啊，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8: 庄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
7: 叔叔，叔叔，你听我说哈，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8: 啊，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7: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8: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哎，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啊，俺都能训练他。
7: 好啊，
8: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那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7: 好啊，叔叔，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
9: 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

0: 强烈。现在这个小鬼子呀，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是我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往南推。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3: 谁捣乱来了？
0: 好，你说。
3: 我那，你这个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有活了，俺干饭。
2: 谁让你吹喇叭了？
3: 行，俺不开啊。
2: 你坐下。
0: 哎，
2: 你快点。你孩子没来呢。
3: 俺孩子没来，你还答应干俺么了？你怎么没给呢？
1: 我没了。
0: 行，
1: 我没
0: 了。让他走吧。
3: 喇叭都带来了，你还说谁
0: 行了？你先让他走吧。
1: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
3: 没事，我踹他。
0: 哎呀，这就行了，行了，行，挺好。
4: 俺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0: 好好好，
2: 算你说话算数。哎，
0: 好好好，我接着讲哈。
2: 接着。
0: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的每一个村民啊，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5: 咱这干么嘞？走走走，
0: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
6: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救会管吗？嘿，
2: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0: 叔叔，是这样哈，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6: 俺不参加了，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吧。
2: 再坐，
6: 走了走。
7: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
8: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7: 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干啥？我要干啥？给鬼子干！
4: 别干！
3: 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都归。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兰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她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话？
0: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2: 志平啊，祖光先生对你有恩啊。
3: 俺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而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光先生吗？
3: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

0: 哦，这不是望人小人，俺刚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毒贩现场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1: 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毒贩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0: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1: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0: 那是谁？
1: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振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广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广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祖广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第一，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光县城；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媒应。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县城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回去吧，路上小心。
1: 嗯，好。
2: 天冷，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了。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周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当然啊。
1: 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否能两早露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4: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1: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5: 啊。
1: 小六，
5: 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6: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您开会回来了？
2: 正找你呢。哎，
1: 达古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2: 决定了。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工程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

0: 闪一闪单元们，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6月11号，第十届南博会精彩启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
3: 还将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
2: 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与第十届南博会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4: 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投资云南的招商活动，创新采用直播招商的方式，将省级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打造线上线下同频、国内国际共振的招商新范式。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5: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第十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办。本届南博会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昆交会首次设立南亚馆到升级为国家级博览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南博会已经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那么今年的南博会有哪些亮点？如何用好南博会平台扩大招商引资，助力云南产业发展？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2: 第十届南博会共设置13个展馆，包括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国内合作馆、境外馆、东南亚馆、开幕式及主题专区馆、南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在前期的组织策展环节，工作人员一遍遍打磨细节，力求提升观众的逛展体验。
6: 今年首次设置服务贸易馆，激情展区尤为引人关注，我们要充分体验整个展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让整个展区好看好玩。
2: 目前第十届南博会进入现场布展阶段，各搭建单位陆续入场施工。南博会执委会近日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动员部署会，围绕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展品质量安全等环节压实责任，要求各相关方做好交叉作业，协同配合，确保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5: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商务厅会展经济处处长马立新，欢迎；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区域协作处处长苏卫，欢迎两位。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启幕的第十届南博会。那想请马处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本届南博会的筹备和策展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和往届相比的话，这届南博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1: 比如说在绿色办展方面，绿色低碳呢，贯穿于展馆的设置、活动的安排、展位的搭建、电力的保障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综合展、专业办与可持续发展融合导向。场馆设置方面呢，我们聚焦能源大通道建设，设置了绿色能源馆。在活动的安排上面，专门设置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重点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议题，积极地推动区域绿色发展。在展位搭建方面呢，我们鼓励参展企业使用可回收、可再生、可降解材料进行搭建。比如说在咖啡产业馆里面，就首次采用瓦楞纸板作为搭建的材料，可充分的这个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呢，在电力保障方面，南博会已经连续四年实现了100%的绿电使用。另外呢，从这个丰富场景方面来看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多元体验等举措呢，全面丰富展会的场景。比如说在这个服贸馆设置了 AI 机器人的展区，也设置了低空经济展区的专区，提供了无人机、足球互动的体验。在文化旅游体育馆呢，也设置了电子射击、自行车、攀岩墙、AR 翼装飞行等沉浸式的体验区。在境外馆呢，像匈牙利的世界地理标志产品、意大利的葡萄酒、乌拉圭的紫水晶玛瑙、保加利亚的玫瑰产品呢，将首次亮相南博会。孟加拉国的环麻，到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精致家具，不丹的多彩的艺术品和马尔代夫迷人的旅游风光呢，呈现出各国商贸的特色。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另外呢，从这个强化服务方面呢，本届南博会特别重视节俭、务实、高效。对展商的服务方面呢，贸易无忧平台呢，也将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全流程一站式的经贸服务。为观展的群众服务方面呢，南博会将进一步的优化公交路线，加强场馆周边及馆内标识引导，为广大市民观展呢提供便利。
0: 同时我想对于全省来说，南博会也是一个招商引资非常重要的平台了。想请苏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南博会投资促进部门统筹招商引资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2: 本届南博会，省投资促进局充分发挥南博会执委会招商引资工作部的统筹作用，按照精准务实的原则，通过采取一系列的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全省招商工作的合力。一方面是高位统筹，作为执委会招商引资工作部的牵头部门，省投资促进局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的这个统筹力度。从那个组织构架上来看呢，今年招商引资工作部把省发展改革委增列为副部长单位，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国资委以及省工商联等省级单位增补为成员单位，有效地增强了省级招商引资工作的统筹力度。第二方面是省地协同，在省投资促进局和招商引资工作部统筹与指导下，形成了南博会招商工作省地协同全面参与的全省一盘棋的氛围。在日常工作中，比如说省投资促进局按照局领导联系周市的分工安排，由相关处室对应相应的周市，共同策划组织开展周市的招商活动。同时我们在前期也会根据报名参会的企业反馈的情况

0: 把意向的这些客商呢推荐给州市，做好提前的一些对接工作。各州市在会期都将组织举办自己的招商活动，组织企业家进园区进行实地考察，同时根据前期对接的一些情况，积极促成一批有明确合作意向、成熟度高的项目在会期签约。
1: 嗯嗯。接下来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每一届南博会它都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因为对于市民来说的话，他去逛展的话最关注的比如说场馆的设置呀，还有哪些东西特别有这个特色，还想请马处长给我们再补充一下。
2: 那么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景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呢，我们从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绿色能源馆呢，推广中国跨境电力的交易规则、绿证认证的体系。服贸馆呢，特设了低空经济专区，呈现了低空加农业加物流等多种的场景。医疗康养馆呢，突出了展示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发展，赋能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文化旅游体育馆呢，聚焦旅居云南和南亚、东南亚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现文旅和体育发展的新模式。还有就是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主要集中展示全链条的发展成效，聚焦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的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的集散交易的一个国际品牌。说到具体的特色呢，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数字大通道三个方面，创新采用虚拟展台加现场体验模式双线办展，主要有四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人工智能加，第二个是数字文创，第三个是金融支撑，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丝路电商，将举办跨境新通道南博链全球的丝路电商对接活动，扩大三免三便利的覆盖面，首次由南美五国拓展至有意向的南亚国家。我们将提供10,000平米的免费保税仓，10,000平米的免费线下展示馆，免费入驻线上商品城和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便利，农副产品通关便利，中老铁路南煤快线加国际货运班列的运输便利。同时呢，将邀请阿里国际站、全球贸易通、京东、西门子、厦门建发等多家知名企业呢积极的参加。将推动超100家的跨境电商独立站合作签约，这是今年的比较多的一个亮点和特色。
1: 苏处长，那我们知道在本届南博会期间呢，还将同期的开展投资云南招商活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和活动的特点吗？
0: 今年的南博会期间，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投资云南的招商活动，进一步聚焦我省的优势产业，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以及投资洽谈，全面展示云南的区位、资源、营商环境等优势，推动以会招商、以展招商，积极促成一批投资项目合作成果。本届的南博会投资云南活动为1+16的构架，即由一场省级的招商推介会和16个州市举办的招商活动组成，重点打造三大亮点。一是平台赋能，放大展会战略价值，立足南博会国家级国际化高能级平台，统筹举办省级推介会与州市系列招商活动，聚焦云南特色优势产业，系统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与投资洽谈，全方位展示云南优越的区位优势、富集的绿色资源与一流的营商环境，集中推出一批成熟度高、带动力强的招商项目，真正实现以会聚商、以展促投。 推动形成

0: 一批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二是精准协同，构建高效闭环对接，强化省地一体前后衔接的协同机制，会前主动出击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精准锁定一批意向明确、质量优良的企业参会。会中呢，将企业需求与周氏产业方向精准匹配，组织专场招商、实地考察和深度洽谈，形成意向有回应、项目有落地的完整闭环，以精准化、定制化服务，让广大客商切实感受云南机遇与云南服务。三是模式升维，开启全球直播招商，创新采用直播招商的方式，将省级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以南博会为世界窗口，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时代邀约，打造线上线下同频、国内国际共振的招商新范式，极大拓展活动影响力与品牌的辐射力。
1: 马处长，那除了您刚才所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些展览展示之外的话，会期还会开展哪些平行的活动？那这些活动的话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第十届南博会呢，首次设立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这个展商快闪区，精心组织系列供需的对接活动，将涵盖十多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进行开展专场活动，同时呢，会期还将举办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产业节、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等聚焦南亚方向的重点活动，那么为各国企业呢搭建从政策对接到项目落地的全流程的合作桥梁。同时呢，还将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组织首届缅甸珠宝工盘的推介和珠宝展区相关的展示活动，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的 IP。 同时呢，还将举办驻华大使及领事直播活动、主题国孟加拉国的孟加拉国日的专题活动，以及特邀伙伴国老挝将举办中老经贸对接活动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除了经贸活动之外呢，南博会着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平台，让文化交融成为区域合作的坚实纽带，将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山海青年文明对话活动、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同时呢，还将开展蓝莓视听优山直播的嘉年华活动、丝路云山南博时装周等等一系列活动。那么同时还将搭建 RCEP 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区的展区的展示活动。
3: 南博会的朋友圈一直在长大，南博会的价值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它让每一个认真做事的生意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机会。
4: 今年是王耀华的公司第五次参加南博会，2019年公司首次参加南博会，他就结识了重要的合作伙伴。
5: 第一次的话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标展，结识到了我们的这个斯里兰卡，就是南亚的合作伙伴，然后在落地了，在昆明成立了落地了一个两个合作的一个公司，把它的原料运过来中国生产加工，然后推向于全就是南亚，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
4: 从南博会出发，王耀华结识了非洲的合作伙伴，引入乳木果等原料，实现产品升级。南博会成为他拓展全球合作、扩大品牌影响的重要平台。
5: 这次南博会我们的重心的话就在直播，然后

0: 我们自己的话会打造两个专属的南博会的一个直播间，然后现场呢我们会打造大概10多个专属的直播间，包括南亚、东南亚，包括国内的，进行全球推荐我们的产品。
1: 2007年，阿富汗商人哈默德带着一批手工地毯从喀布尔出发，经乌鲁木齐到了昆明，成为当年昆交会南亚馆唯一的阿富汗商人。第一次来昆明参展，就让哈默德见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此为起点，哈默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把家安在了昆明，把地毯生意做到了全中国。
2: 南博会帮我们阿富汗商人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南博会。
1: 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永久落户昆明，让买卖双方从不认识到常来往。南博会提供第一次握手的机会，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循环，为中国与南亚合作搭建面对面、点对点对接的专属桥梁。
3: 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一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
4: 南博会商机无限，这是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经过10届的发展，在软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都得到大幅的提升，正在迈向世界一流的展会。
5: 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年南博会呢也是第10届南博会了。马处长，您怎么看？作为我省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的平台，南博会如何来推动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
6: 办好南博会是我们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深化区域合作的战略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6届南博会重要贺信中指出，要以南博会为平台，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围绕这个要求，我们重点打造5大平台。第一是开放合作平台。我们将以南博会为纽带，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的窗口作用，为区域合作凝聚更多的共识，将南博会打造成服务国家周边外交的金字招牌。二是经贸往来平台，我们将坚持综合展、专业办，持续优化展馆设置和对接机制，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的供需对接活动，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三是产业协作平台，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国内外企业、商协会的务实合作，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四是人文交流平台，以文化人，以情连心，充分发挥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近、情况熟、人脉通的优势，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桥梁。最后一个方面是消费促进平台。我们将紧紧抓住南博会巨大的流量，支持南亚、东南亚特色手工艺品、纺织制品等展示和销售，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展会繁荣带动消费升级和市场活跃。
5: 苏处长，那接下来针对在本届南博会招商引资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接下来的话，投资促进局会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围绕哪些方面来开展工作呢？
7: 我们将从两个层面跟进落实南博会的招商活动成果。一是针对南博会期间集中签约和成果展示的项目合作成果，省投资促进局将加强跟踪，把新签约项目纳入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督促相关的州市县区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尽快落地见效。二是针对企业的投资意向和诉求， 省投资促进局将

0: 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发挥好省级投资和招商引资工作专班的作用，及时将企业的投资意向和诉求分解到相关责任部门跟进办理，推动有意向的企业到州市考察洽谈，力争一批投资意向转化为签约项目，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办理反馈，用优质的服务促进营商环境改善，不断提升企业投资云南的信心。
1: 那目前的话，云南市正在加快构建4+5+6现代产业体系。苏处长，您怎么看结合我们云南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那投诉部门的话，接下来将在哪些方面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呢？
0: 从资源型产业来看，云南是资源大省，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矿产资源的种类多，储量大，多种稀贵金属储量居全国前列。另外，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也很突出，水能、风能、光伏等绿电可开发量也很大。我省将充分发挥绿电、生态资源等优势，着力把资源产业从原料输出推向链式发展。在招商方面呢，比如在绿色铝领域，我们将聚焦建筑铝材、工业型材、汽车零部件、终端消费品等精深加工延伸和终端制造等领域加大招商力度。在稀贵金属和磷化工领域，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聚焦精深加工，加大招商力度。从特色优势产业来看，云南山川秀美，生态优良，气候多样，文化多元，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等产业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在高原特色领域，我们要着力吸引企业参与现代种业、宁夏经济、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项目的合作。在文旅产业领域，积极拓展非遗、旅居、演艺等新业态，吸引企业参与高端酒店、民宿、康养基地、景区改造提升、文旅 IP 等项目开发合作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看，我省将强化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从招商工作来看呢，在生物医药领域呢，我们要着力吸引企业参与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和精深加工、创新药研发、合成生物技术应用、生物制品研发等项目的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围绕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数据标注基地、数据流通平台、人工智能等加大招商力度。又比如在低空经济领域呢，我们欢迎企业参与无人机制造维修、物流配送、农林作业、低空旅游等项目的合作。
1: 马处长啊，节目的最后总结经验，面向未来，您觉得要不断地提升南博会的影响力，我们未来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来继续的深耕开展我们的工作？
2: 持续提升南博会专业化水平和影响力，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提升招商招展的精准度，我们将常态化的分析研判南亚国家进出口的需求，用好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商务代表处等渠道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参展商的组织、专业买家的邀请工作。二是提升会期配套活动的质效，聚焦南亚主业，在南博会期间呢，举办面向南亚国家的经贸活动，扩大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茶叶节等活动的覆盖范围，邀请更多的南亚政商界人士出席，努力通过配套活动的举办呢，促成一批成果的落地。三是打造区域内的首发经济高地，继续举办南博发布厅和新品首发仪式，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持续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等特色

0: IP， 四是建立健全展后对展商的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意向合作向落地项目转化，实现从展品到商品再到产业的延伸，推动展会流量向产业增量的转化。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的解读。那南博会到今年呢，已经是到第10届了。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哥哥，我要出去，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四哥战友报仇，
1: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8: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8: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五岳的林苍，青山翠微，绿浪轻摇。白天，无人机频繁穿梭于沃野之间，运送鲜货，及早出山。
1: 用无人机来调运这个甘蔗，一天可能就是比人工十个人的那个效率要高，可能就是二三十吨这个样子。
0: 入夜，无人机来回巡航于城市上空，贴心守护万家灯火。
2: 通过这无人机这个巡防，给我们这平时的生活还有这个安全感有了更强的一个提升嘛。
0: 近年来，低空飞行以快速增长态势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是一片蕴含巨大发展潜力的蓝海，前景广阔，机遇无限。临沧市努力践行飞起来、用起来、聚起来、强起来的发展思路，紧扣安全为要、因地制宜原则，让低空经济乘风而上，逐梦前行。

0: 临沧市，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有97%的山地面积。茶叶、坚果、甘蔗等优质农产品长期面临运输慢、管护难、损耗大的困境。然而，层峦叠嶂阻隔不了发展的信念和脚步。广袤山区正是低空经济展示科技智慧、发挥潜能优势的舞台。在镇康县南散镇天坝村，满山的坚果树长势喜人，绿油油的幼果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1: 我自己呢也种了个30斤亩，我估计它有20%左右是，它每年的收入毛收入就再过10来万嘛，生活水平也提高上去了啊。
0: 眼下，正值坚果作果的关键期，及时开展精准管护是果农们的首要任务。过去，坚果的管护依赖人工模式，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容易导致坚果品质参差不齐。
2: 要让我们的坚果实现高产高效，我们就需要一些智慧化、科技化的东西来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来发展。
0: 聚焦精准高效的需求，云南移动、云南贡展数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袂攻关，为天坝村量身打造了云上坚果产业大数据平台。前端建有物联网监测站，后端装有智能物联 AI、空天农孚等系统。从土壤伤情到果树长势，从病虫害预警到农事调度，做到实时感知、自动分析。实现了种植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
3: 人工的繁殖的话，大概一亩地要在50块，无人机来做植保非繁的话，15块就可以了。
0: 天坝村的坚果种植面积超过6万亩，依托 5G A 网络，无人机在坚果林上空可按需开出定制化处方，施肥喷水一气呵成。曾经让果农头疼的水肥管理难题，如今变得简单又高效。
1: 原来我们人工要做好一天的活路，是基本上这个无人机进来以后，它过把小时它一个完成了，也对我们提高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好处好吧。
0: 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只要点开小程序下单即可预约，系统会自动匹配飞手资源，省心又省力。
2: 天坝村的话，我们的坚果种植面积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如果我们依靠传统的人力来解决来完成我们这些管护工作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吃力的。
4: 无人机对一些百姓相当方便啊，一亩地啊，而我同时收100块钱啊，是不是相当划算啊？我
0: 历经35年发展，临沧市的坚果种植面积达260万亩，全世界每销售3克坚果，就有1克产自这里。
5: 户均增收是3.9万元，人均创收是9000元。临沧坚果产业已经成为镇康县的群众增收之父第一产业。
0: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最难跨越的不是产业规模，而是要提升从靠天吃饭到精耕细作的观念与能力。当国家鼓励无人机在农业领域开展场景应用时，田坝村两位班子和合作社的年轻人积极拥抱新技术，成了最坚定的践行者。
2: 可以说是实践出真知了。经过我们这2年逐步的投入使用我们的无人机，大大的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那么同时的话也节约了我们的管护成本，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话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带动我们群众呢持续性的来增收。
0: 低空经济正改变着传统农业面貌，无人机和大数据平台记录了坚果管护全过程，让收购企业能够直观了解坚果的品质溯源，为合作社争取了更高的溢价空间。
6: 我们常说我们要把我们田坝的坚果做成我们茶叶界的冰岛，我们要把质量做成我们整个坚果产业的标杆，这样才能够极大的解决我们市场生存的问题，让我们的老百姓不再担忧我们这果子卖不出去的问题。
0: 今年的春茶采摘季在临湘区帮助

0: 乡西归片区2600亩高山茶园，一条空中茶路勾勒出别样的丰收图景。一架架无人机犹如飞鸟，从海拔千米的山顶平稳升空，载着满筐新采的鲜叶，精准运送到山下的茶叶储值所。
1: 以前是40分钟的路，现在呢，通过空中的这条茶路，我们只需要2分钟，茶叶呢就可以到家了。
2: 茶叶一下树，无人机一吊，2-3分钟新叶也回来，这样很新亮。
0: 西归茶因鲜而出名，但受山区道路条件限制，以往茶农需要从家走到茶地采摘后背茶装车，回家途中耗时很久，几十斤鲜叶闷在袋中不透气，即氧化变质。
3: 用无人机比较就更直接一些，它有个定位，日清东京的叶子就用那个无人机直接这个带运到我自己的家中。这个齿豆的作用就是说，在半途中不会耽误，不会影响到这个茶叶。
0: 今年春茶开采以来，西归片区引入170架次无人机运茶，总量达8吨。茶农只需要把鲜叶装入吊篮，拴好挂钩，无人机就能按照预设航线往返，自动完成运输。无人机技术规模应用的好处就是降本利农，每公斤鲜叶运输费用仅需2元，人工成本直降70%，鲜叶损耗率也从15%下降至1%。
1: 通过无人机进行吊运，极大的解决了劳动力以及这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啊，让百姓真真实实感受到了，就是我们政府服务企业、服务农民、服务产业发展是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一步一步去践行和落实的。
0: 在产业端，低空经济多点开花，大放异彩；在政务端，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大有可为。云县的南河水清岸绿，穿城而过。不久前，几位当地居民来到这里的河床上钓鱼，殊不知这一行为存在安全隐患，必须马上制止。此时，正在南河上空执行巡查任务的无人机精准捕捉到实时画面，指挥中心迅速发出指令，无人机下降巡航高度，通过语音器喊话对处于危险水域垂钓的居民进行劝离。
4: 您现在登河钓岸何处？又有钓鱼。
5: 通过我们低空的这样一个巡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难以发现的问题，然后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回传到我们的综合执法局，然后我们再派人员到现场这样进行一个处置，对很多不文明的行为还是起到一个较大的震慑作用。
0: 在无人机空中喊话和地面执法人员劝告下，沉浸在钓鱼爱好中但对危险浑然不觉的几位居民这才反应过来，并立刻收拾好垂钓工具离开现场。就这样，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在无人机的帮助下成功化解。
5: 人力成本它也是经济啊，群众的幸福快乐它也是一个经济。我们通过无人机巡飞这样一个线上加上我们人工巡查线下这样一个方式，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效能。
0: 小小无人机飞出了基层治理的新高度。根据临沧市无人机产业发展3年行动计划，云县先行县市以农投集团为投资运营主体，打造了低空 5G 加 AI 一网统飞县域治理综合服务平台。
6: 这个平台呢，以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按需付费的模式，在全县搭建了25套无人机直属机场，构建了空天地一体。
0: 一网统飞指的是打破原先各自为战的传统思维，推动政府从买设备向买服务转变。无论是林草防火、水务监管、应急管理，还是城市治安、交通巡查、综合执法，通过统一建设、共享使用的模式，实现一次飞行多方受益，有效避免重复投资。
7: 各个部门的话，根据它的需求，然后分时段来排班了嘛，就不用每个部门都投入无人机，提升效率的同时的话，还能大幅的达到一个降本增效。

0: 效的一个作用啊。
1: 在一网统飞指挥中心，云县低空巡检的实时动态一览无余，无人机航线密而有序，人工智能系统时刻紧盯着森林、河道、街区等重点部位，一旦发现异常，能做到预警、派单、处置、复核一体完成。过去靠人工巡护效率低，盲区多，如今靠一架次升空多领域覆盖，打通了县乡村三级响应链条，让基层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击。
2: 目前无人机可以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汛抗旱以及安全生产巡查，切实保障全县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截至目前，云县规划的无人机常态化飞行航线96条，覆盖12个乡镇，依托35个 AI 算法与自动识别，成功预警并排查处置各类风险3120起，准确率稳定在95%以上，大幅提升了跨部门协同的治理效能。
3: 我们初步测算下来，整个一网统飞的平台在乡镇上面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可以为我们的整个的巡查进度提高5倍以上，可以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节约60%以上。
4: 参加我们线上的一些相关的培训，结合我们乡镇的一些工作的实际，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地空经济能够运用得更好。
5: 处理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呢，我们的首先就是一个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一些技能培训，提高我们的这个地空经济的运用，确切是去解决我们这个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这些关键问题。
1: 地空经济方兴未艾，这场产业变革正从宏观布局迈向精细落地，2026年将成为从试点迈向常态运营的元年。抓住低空经济重要赛道，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临沧市各级党委、政府提出，要从强化产业基础培育、丰富应用场景供给、完善要素保障体系、拓展对外开放格局等方面，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6: 明年起，将积极与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等相关企业的这个沟通对接，同时呢，加大与民营企业的对接，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来拓展低空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
1: 目前，临沧市无人机飞防效果好，山区适配性强，但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化程度低，缺乏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及高端人才。针对优势和短板，临沧市提出15/5期间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低空经济在旅游、交通、物流、应急等场景的应用落地。
7: 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我们走出来一条政府服务的这么一条低空之路，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抓紧布局在产业方面发力。在一网统飞项目过程中呢，我们主动接受纪检监察、巡查等各方面的监督，在资金使用、招投标等环节呢，有监督才能帮助我们及时纠正工作的偏差，校准发展的航向。
1: 产业发展到哪里，监督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云县纪委监委把护航低空经济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一线听诉求、解难题、纠偏差，全力为产业发展监督护航。
8: 在监督中，我们重点聚焦政策是否落实、审批是否高效、营商环境是否清朗、安全责任是否压实，以严明的纪律保障低空经济行稳致远。
1: 镇康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全程跟进监督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督促各类产业合作社规范化，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9: 要结合现在产业的发展的需求以及科技赋能的需求，提升我们经济质效，让老百姓在我们开展梳理和进行正确的政绩管过程当中呢，口袋富起来，生活好起来。
1: 临翔区纪委监委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0: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及时掌握政策落地堵点、企业发展难点，规范权力运行，护航低空经济蓬勃发展。
1: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纪检监察机关压实部门主体责任，严明纪律规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推动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敢担当、善作为，
0: 推动低空经济既快又好，培养专业人才是关键。依托临沧市双创中心的政策扶持，临沧共展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一年来已培养了40多名飞手。
2: 我也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植保作业赚到了收入，也在慢慢的在接手了一些单子，植保和调运都在做。一个月之下来呢，如果天气好，1万多2万也是有的这种收入。
3: 他只要考得 CAC 执照之后，然后我们就推荐一些就业岗位给他，未来肯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岗位和行业的。
0: 曾经留不住人的村庄，因为低空经济产业蓬勃兴起，重新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镇康县田坝村飞防队已经发展到14名机手、8台无人机，他们不仅服务本村，还承接了外村的订单。在临翔区邦东乡张真村，大学刚毕业的蒲小小返乡创业，并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大家交给他的一项任务就是借助低空经济发展势头，让好茶从茶山飞向更美好的未来。
4: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比较渺小的，就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周边跃跃欲试的一些年轻人，能够运用这个互联网加再加上我们的无人机新科技，能够把家乡的茶叶呢带动起来，能够多宣传。
0: 深耕农业赋能，低空经济就能扎根乡土，推动跨界融合，低空经济就能释放价值。如今从高山茶园到万亩坚果，从巡河护林到应急储突，低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融入临沧的山山水水，成为破解山区桎梏、激活发展动能的新钥匙。未来临沧市将推动低空经济与产业发展、政务服务深度融合，让这片云端上的蓝海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

0: 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3天。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结束后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云南锚定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0000元住房补助。
2: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然后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1: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反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

0: 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
1: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趋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0: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
2: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即时的了解政策信息，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3: 2026年1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0: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4: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0: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返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3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5: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7: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相关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总结“十四五”以来辐射中心建设成效。王宇波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辐射中心建设从蓄能积势迈向全面跃升的关键期，要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内外统筹双向开放，坚持规划引领重点突破，坚持项目支撑聚势赋能，坚持改革创新塑造优势，确保每年都有实质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不断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王宇波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强大发展动能，要扎实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构建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要大力引培经营主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外贸外资稳进提质，要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壮大高附加值外向型产业，加快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升级。要加力提速开放平台建设，推动莫憨莫丁合作区如期封关运行，促进延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政策集成、优势叠加，更好承接产业转移。要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实施好 好小而美民生项目，不断巩固友好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会前，王宇波调研项目攻坚年行动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和运用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专班攻坚、专项推进、专人负责，

0: 务实高效抓好每件工作，精准具体抓实每个项目，加力推动投资回稳向好。赵俊民、刘勇、徐浩出席。
1: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
2: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3: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四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筒、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2: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房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调、封窟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房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
4: 现在三河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卢房社区4到5000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2: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调连试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50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
5: 建成通车后，元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元谋、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有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6: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2.9%，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8.12%。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35%，其中57个社会事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0.49%，260个城市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24%，194个水利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1.44%。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91%，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2.79%，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4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32%。
1: 现在呢正值高考期间，那今天的晚星关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发生在这场考试背后的感人瞬间。那这里面呢有坚持，有温暖，更有信心和力量。高考首日，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再次护送女高学子们奔赴考场，那这也是她坚持送考陪考的第16年。
0: 7号凌晨5点半，张桂梅老师熟悉的声音在华坪女高的教学楼里响起。
7: 女高

0: 自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老师每年都坚持送考。她说：“我不在，孩子们心里没底，只要活着就要坚持送考，要给姑娘们自信和力量。”这些朴实的承诺成为16年不曾中断的约定。7:45，高三学子整装待发，认真清点备考物品。高一、高二学子手持花束，为高三学姐加油鼓劲儿。老师们手擎向日葵，送上美好祝愿。张桂梅老师带领女高师生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红梅赞》，用嘹亮的红色经典歌曲为赴考学子鼓劲儿壮行。一辆辆载着考生的大巴驶向考点。抵达考点，学子们有序进入考场，张桂梅老师则始终在考场外默默守候。16年来，身患多种疾病的张桂梅从未缺席过一次送考，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帮助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
1: 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回昆明。在昆明的出租车司机群体里，许毅师傅已经坚持爱心送考20年。昨天一大早呢，他如约来到了指定地点，用实际行动延续自己朴素的承诺。
2: 为保障送考顺利，这几天许师傅格外关注车况，他提前对接好考生和家长，确认接送地点。
3: 今天有把指标出来了。好，上车上车，走到了。转口转后转方转个时候了。
4: 车好了。
2: 确认东西带齐后，8点，许师傅平稳驾驶车辆离开小区，家长田女士和孩子坐在后排。高考第一天赶上周日，路上车流量不大，通行很顺畅。但是考虑到高考第二天是周一，而且可能会下雨，许师傅主动和家长沟通，建议第二天提前出发，出行线路避开二环。
5: 确实一条下坠来说有保障了的，二十二点那个这个考场送到考场。
2: 临近考点的路口有交警进行交通保障，上午送考全程11分钟，田女士和孩子顺利到达考场。
3: 就是他出来了你就打个电话给我。
6: 好，
3: 我这会在脚边等着。
6: 辛苦了，今天早上让你们等了好半天。
2: 在高考的3天时间里，许师傅送完考生就会在考点附近休息，不再接长途单。哪怕今天的收入会减少，他也要确保送考安全。多年的爱心送考经验让许师傅养成了唠叨的习惯，总会提醒考生检查准考证和身份证。
5: 没准时，要提前给他送到，不能耽误他考试。整个人生一个新的开始，只要我还在这个行业里面，只要还有高考，我都会坚持。
1: 高考期间，云南各地多部门协同作战，社会各界爱心汇聚，从交通保障到安全防控，从物资补给到贴心服务，共同为考生打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0: 在丽江市，执勤交警分布在关键路口等重要点位开展疏导工作，并提前协调周边停车场，保证车辆停放。
7: 从早上7点到下午的考试结束，都实行一个交通管制。核心风控组呢，会对核心区进行风控；外围区交通疏导组在信号灯口会优先放行考场方向行驶的车辆。应急处置组呢，就是以防发生一些考生的应急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响应，提供帮助。
0: 考场周边执勤民警定点站岗值守，不间断巡逻，全方位守护考场安全，同时也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帮助。
8: 我们在考场周边我们配备了我们的警车以及我们的机油摩托车，来以防我们的考生忘记携带身份证以及准考证的时候，快速为他们取做了准备。还有我们在我们的考点设置了我们的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
0: 在楚雄州，14000多名考生走进全州13个考点。开考首日，全州各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早上7:40，楚雄市东兴中学400多名考生在老师的引导下陆续登上送考大巴，车队在公安引导车的护送下驶向市内各考点。校门内外，公安、工信、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工作人员也已就位，构筑起安全宁静的护考屏障。
9: 谢谢这些特警了、警察了。

0: 哦，也谢谢这些老百姓，也相当支持，然后呢会互相让开掉，不影响这些孩子的考试。
1: 实行一考点一测，成立高考交通安保专班，排查道路隐患，净化出行环境，引导错峰出行，保障道路畅通有序，考场周边安静无忧。
2: 在大理州，大理市城管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声污染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清理违规广告牌，规范非机动车停放，为考生营造整洁有序的考场周边环境。考场外，志愿者们则搭建起爱心服务站，为等候的家长提供休息座椅。
3: 就是为了能让家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缓解他们焦急的情绪，为高考献上一点绵薄之力。
2: 当地众多爱心企业也积极参与到护考行动中来，在考点外设立免费饮水点，为考生、家长和工作人员送上清凉的矿泉水。
4: 不难看到哈，为了守护考生们能够平安高考，多部门在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的基础上，社会各界也都全力以赴为青春梦想护航，争取呢让每一名考生都能够感受到善待和关爱。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考生们能够不负期待，在逐梦的道路上继续扬帆起航。明天啊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也祝愿大家能够笔锋所至，梦想花开。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近日，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这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区域概念跃升为了国家战略，云南区域发展迎来关键转折。那么昆明的入列能够为老百姓带来些什么呢？来看看春荣瑞平怎么说。
5: 近日，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昆明正式成为国家级都市圈成员，规划涵盖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四州市的16个区县，这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区域概念跃升为国家战略，云南区域发展迎来关键转折。长期以来，昆明虽有一城独大之势，却受制于地理条件与行政壁垒，辐射带动能力难以充分释放。此次入列核心在于破解大而不联的困局，从各自为战转向抱团协同。规划亮点是精准耦合，比如澄江对接呈贡数字信息，弥勒联动石林文旅，安宁配套陆丰新能源。依托中老铁路与长水机场，昆明都市圈正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支点。宏大的战略布局最终要落脚到百姓生活的烟火气里。通勤上，依托沪昆南昆铁路推进城际通勤列车，加快昆玉铁路扩能改造和渝昆高铁建设。未来，松明、宜良、澄江等地居民跨城上班、异地居住有望成为常态。资源上，优质医疗教育将通过新建分院、集团化办学向外疏解，跨区域检查结果互认、公积金异地通办逐步实现，家门口看名医、上好学校不再遥远。就业上，昆区装备制造、昆楚新能源、昆玉科创、昆宏文旅等产业集群落地，产业链不断完善。过去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有望在家门口找到高质量的工作。当然，规划获批只是起点，产业同质化竞争、大城市虹吸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难题仍待破解。云南选择摸底调研、稳步推进的精细化路径，方向正确，关键在于执行定力。真正的都市圈不是地图上画个圈那么简单，让圈内人享受政策红利，让圈外人看到发展希望，最终的评价标准不在文件里，而在老百姓的笑脸上。
4: 人民滇超全民参与，如火如荼的滇超赛事不仅燃起了云南人对于足球的热爱，更带来了人人能够参与其中的乐趣。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一段网友哈用 AI 自创的 MV 全民参与，这才对味儿。
6: 自哪里云南，那就一起让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云南。
7: 主要是出于对云南的热爱啊，他的人情味更重吧。说实话，都是茶余饭后啊，一起这样去看，它其实也代表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像欧美足球最开始其实也都是从一个一个小村小镇这样子而来的嘛。以前咱们云南没有灯泡队伍，直到玉坤的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玉溪的足球氛围会浓厚一点。但随之。

0: 现在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身边大家对足球的讨论度越来越高了，而且像很多的朋友同事什么的都会约着一起去看球，然后这个话题度也很高。基本上滇超的这个事情我别的地方不知道，就我身边的朋友以及在丽江这样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全民参与了，就不光光只是去现场看那么回事了。我们身边有无数就是要么就是买不到票的人，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时间啊就是赶不上去看的人，有很多很多的人在直播的时候各大视频软件上面去看的。
1: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2: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3: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4: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啊，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2: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
4: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2: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5: 今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
6: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5: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7: 仲夏时节，玉溪沅江干热河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

0: 蝶集中爆发期，在沅江青蛙庆、湿蝶冲等地，千万只红瘦绿凤蝶、千粉蝶等品种的蝴蝶破茧而出，形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
1: 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蝴蝶在爆发呀，沅江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0: 近年来，沅江县通过林长制压实责任，构建全域保护网络。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9.84%，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区域内蝴蝶羽化率高达95%。爆发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一直延续至9月初，吸引了不少旅居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1: 进一步挖掘蝴蝶经济价值，培育市场主体，打造沉浸式的 IP， 将蝴蝶观光与沿江芒果、茉莉花等热气作物集合，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沿江观蝶、赏蝶、拍蝶，促进沿江经济的发展。
0: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今年是中老友好年，也是中老铁路通车运营的第五个年头。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超800亿元，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已成为拉动双边贸易跨越式增长的核心引擎。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12.3亿元，同比增长53.3%，其中四月份进出口货值达2.7亿元，同比增长59.1%。自滇中海关驻楚雄办事处今年4月21号开办以来，截至5月31号，业务已全面涵盖企业注册备案、进出口通关、税收征管、检验检疫、保税监管等领域。为进一步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培训模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通知，发布云南省2026年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补贴分产业急需紧缺类、设备耗材高成本投入类、一般类别和就业创业服务类四个补贴档次，实施差异化补贴，最高可达每人7280元，考取双证书可额外获得800元补贴。
2: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熊的活动影像，证明保护区生态系统良好，食物链充足，也为黑熊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据了解，黑熊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四川、陕西等地。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4: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这一区域的天气系统主要是西南季风，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下，未来三天，孟加拉国、缅甸、老挝、越南北部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的西南部及斯里兰卡的西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是大暴雨，出行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同时受到季风增强影响，印度的南部、斯里兰卡、泰国、老挝南部及越南中部等地会出现5到6级风，阵风可达7到8级，海上航行要格外注意风雨影响。此外，南亚西北部等地仍将被高温热浪笼罩，部分区域最高气温突破40度，局地达到45度以上，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谨防中暑。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阴，14到24度；伊斯兰堡晴，23到40度。平布小雨，15到23度；地利阴，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7到31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6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中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5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

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

0: 莫罕大雨，23到29度。昆明阴，14到24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大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3天。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七月份，随着雨季的到来，云南的雨水逐渐增多。这种潮湿的信号预示着当地的一种生物将大规模地破土而出，而能读懂这种信号的非当地人莫属。
1: 昨天晚上下暴雨还打雷了，今天山上应该出菌了吧。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来山里找找菌。

0: 这两天老是在手机上刷到各种野生菌的视频啊，弄得我都想吃的不行。昨天晚上睡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今天一早起来就跑山上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今天晚上的晚餐啊。太小了，再养两天吧。
1: 云南的真菌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种类繁多的野生食用菌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对于万灵这样世代生活于此的当地人来说，找菌子更是一件颇具情怀和仪式感的生活方式。
0: 这个老了，像这个老的我们就不采了，等它自然的坏掉，菌种掉到土壤里面，过段时间还会再长新的出来。挖松茸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一点。哦，这个漂亮，这个好漂亮，幸好今天是我来喽，不然没人吃你们了。
1: 衣食住行、艺术审美，云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紧密连接。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经验、智慧和想象力去看待自然的赠予，并加以科学利用，逐渐形成独有的文化习俗，就这样与自然相依而生，相依而存。入夜，当万物寂静，森林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穆拉者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工作，他要寻找一种山中的美味。穆拉者基诺族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农忙之余为一家当地餐厅提供山野食材来增加收入。比如这种生活在基诺山上的山螃蟹就是他今天采集的对象。

0: 作为56个民族中最后被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人的饮食习惯原始朴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除了山螃蟹、蚂蚁、竹虫、蜗牛、土蜂等也是他们的食材。昆虫的抽象图案还被织进了他们的服饰。现在，基诺族人仍然善于采集，而这种饮食文化存在的源头，正是西双版纳丰富的自然资源。忙碌之余，穆拉哲喜欢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分享出去。为了展现原汁原味的基诺族饮食风俗，他准备了一期特殊的直播。这是一次最传统的野炊，空手上山，所有的食材都依靠野外采集。
1: 大家好，欢迎进入直播间。今天我在原始森林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叫咖喱啰，一般都生长在这样大森林里边的。那个果子我们是用来做蘸水用的。看一下，这一颗就是咖喱啰了。
0: 当地人会将含有酸、辣、咸、香等味道的植物混合成蘸水。咖喱啰是其中酸味的来源之一。

0: 除了果实，花朵也会成为当地人的食材。野生芭蕉是当地常见的植物，与人们吃芭蕉果实不同，硕大的芭蕉花也被基诺族人拿来食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甜笋、甜竹。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发甜笋的季节，看这个甜笋已经发得比较高了。像这样高的话，我们就把它烧熟了，就做一个蘸水，然后就蘸这个吃。今天我就用这颗竹子来做菜饭。这手机我就支在这边嘛，不然呢拿着手机也不好卡。放在这里。
0: 竹子不仅提供了竹笋这种食材，它还成为当地烹饪工具的主要材料。丰富的竹子资源塑造了这里的餐桌形式。
1: 进到山里边，我们都可以就地取材，像这个竹子我们就可以用来做碗，也可以做筷子，还有煮菜煮饭都是用这个竹子竹筒来做。
0: 仅仅用一颗竹子，基诺族人就能造出所有做饭吃饭用的器具。

0: 田地间随处可见野菜和野菌子，它们是基诺族人平常食用的蔬菜。穆拉者的妻子在帮忙采集，野炊还需要一点鲜味。不用借助工具，善于采猎的基诺族人可以徒手抓鱼。
1: 抓到一条，
2: 放生了的，小的，小的，给它放。
3: 好机会，哎呦！
4: 你有眼吗？
3: 哎，快走，快走。
4: 啊，走
3: 了，来
4: 吧。又上来了，小心点。哎呦！哎呦！哎呀！
3: 真的，
4: 挺专业的，也很专业。
1: 抓到一条吗？
0: 不仅食用的材料就地取材，烹饪也可以就地展开。基诺族人用三块石头就能组成烧煮的火塘，在田间的凉棚也能做出一顿美味的午餐，而烹饪的方式也堪称原始。

0: 嗯。
1: 来，到了吗？到了吗？
2: 六分钟。
0: 刚取的钱。
2: 对吧？
0: 刚有个赞。
2: 啊。
0: 我们都喜欢吃。
2: 是的。
3: 直接丢在这里。
4: 嗯，你来，你自己烧。哎呦，你把大腿也烧烧成这么样子的吃，哎，
3: 对不？对，哦。不怕啦，虽然是喝不喝一点，但是香香的，这个。
4: 哦，你看。
3: 你不相信，等下尝尝嘛。
4: 嗯。
3: 怎么样？不是。
4: 嗯，好吃，看起来那个。
3: 我就说，看他喝不喝个。
4: 嗯，看了不好吃，已经烧饭了，但是吃起来香了。
3: 嗯。
4: 嗯，好。
5: 凉拌、火烧和水煮，这些简单的烹饪技法让古老的基诺族人能够充分利用自然中的食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0: 给大家看一下，菜都已经做好了，看到了吧？这些菜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一到山里边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芭蕉花，看这个刚才烧的，虽然烧得糊糊的，但是里面已经熟了。来，这个是要蘸那个豆豉，这边豆豉酱，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1: 尝一个，
0: 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到了吗？
1: 还可以啊。
0: 还有
1: 样子不怎么样，味道还可以。你来，你也尝一个，给你。
0: 现在就可以吃饭了哦，那个饭包，我们的饭，我就在这里了。
1: 刚才我尝了，我就吃这个。
0: 怎么样？小时候都是这样，习惯了用手抓。
1: 我要咖喱了汤，我就这样，直接咖喱了，又酸又辣。
2: 西双版纳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而在云南西部的大理，人们则从自然中寻找到风格独具的美学元素。每天从清晨开始，云南大理的一些庭院里都会响起吱吱呀呀的织布声。这甚至成为了孩子们童年记忆中的重要组成。
3: 我从小呢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就听着这样的声音长大，所以当我长大到了外地去读书和工作，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当中还会怀念这样的声音。
2: 织布是扎染的第一道工序，而扎染是白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染色工艺，这也是小白现在从事的行业。这种工艺让最初的手工白布得以变成清新亮丽的蓝白布，这种色彩来源于白族人与自然长久相处的经验累积。云南植物资源丰富，他们在生活中发现其中一些竟然可以用来染色，从此人们的生活中便增添了一抹自然的色彩。
3: 我觉得其实阿涛，你们那个设计小组其实可以跟踪一年这个草，就比如说每个月我们做一次色卡，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这个一年十二个月的色卡。确实是把这些植物好好的研究一下。
4: 是的，就更好的就是利用这些就是废弃的甚至大家扔弃掉的这些染材，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多完善一下，正好结合这个社系的开发。
2: 除了继承传统的蓝色扎染，为了不断发扬与创新，小白和丈夫还想开发更多的色彩。绿色的树叶，棕色的枝条，以及五彩缤纷的花朵，色彩的概念最初由自然定义，它们也启示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小白和丈夫尝试回到自然中寻找色彩的来源。
5: 我手上的这个植物呢，我们叫它紫金泽兰，那么它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染材。它的话非常有趣，一年十二个月它可以有十二个月不同的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着这个它的色卡的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一年里面它的色彩的变化。
2: 搜集野生植物需要时间，而对于那些需求量较大的染色植物，当地已经开始进行人工种植。
5: 我们就透过这片田开始逐渐了解马兰的种植的技术，慢慢的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经验累积起来。我们重新回归到土地，从种植每一个染材去了解色彩。
2: 蓝色是扎染的

经过绘制之后，通过人工一针一线地将图案扎紧，这样就可以在染色的时候避免染料浸染，从而在大片蓝色面积中留下白色的纹样。

白族扎染的扎花呢，它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的。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的阿姨和奶奶，他们就做得很好，因为从小他们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学习这样的扎花，那么常年累月的累积呢，就让他们具有了这样非常好的技能。

0: 紫金泽兰它的提取色素的方式是我们在扎染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通过高温能够把它的色素呢提取出来。
1: 如今小白已经成功通过试验找到几种颜色的染料，并且针对不同染料开发出各自的提取工艺。同时他更加关注那些废弃的环保的植物材料。
0: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染材叫石榴皮，就是我们吃石榴剩下的那个皮，晒干了之后就可以做染材，也是通过高温来萃取它的色素的。而且石榴皮呢色牢度特别好，所以也是我们日常选择水果染材里面最常见的一种，但是它的色素又跟其他的黄色染料有不同。我这个是用那个米法水泡过，这样的话它上色会好看一点，跟那个原来那个有点区别。

0: 他还会利用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材料来染色，比如茶叶。
1: 茶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沾染的一个染材，每一次染茶叶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很享受，因为你可以闻见这种茶的香味。然后当我们的布料第一次染完的时候，茶香也是非常好闻。 First down up follow the lines. You must to pour it very tight and then we put it in the indigo water.
0: 这是自然带来的美，没有过多工业干扰，只有手工与自然的交汇。这种田园化的生活方式是扎染带来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超越文化的障碍，让更多人感受到。
1: 我们去传递的不仅仅是扎染技艺，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和自己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我们作为一个传承者，能够去用很好的方式去把我们的开心和我们的所得传递给需要的人。
2: Hello from Indigo。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快乐，所以被传递的人也是快乐的。
2: Yeah, so different season we can see different color。
0: 小白的孩子已经出生两个多月，按照白族的习俗，孩子百天的时候要送他一块扎染布。在这幅扎染上，小白首次尝试用白底兰花来结构，并寄予了自己的寓意。
1: 我们做扎染最大的就是跟水离不开嘛。
3: 啊，
1: 对于乐乐来说，我就觉得很希望他长大以后，有水一样的性格，时而刚强，有些时候他又非常柔软。

0: 自然给予了白族人关于色彩的灵感，另一个民族则在自然中发现了动听的声音。德宏州梁河县蒙养镇，耿从国今天要向一位演奏葫芦丝的老师傅请教乐理。
1: 最小的葫芦丝，我们单管的三胡调啊，古调啊，这些鬼子。
2: 你原来最传统的那种古调啊。
0: 作为葫芦丝的发源地，只有这里的老人掌握着珍贵的古调吹法，但是这些曲调随着年轻人对葫芦丝的淡漠在逐渐消退。耿从国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心。
2: 我是2000年的时候就出去的，2013、2014年就回来了。那我想通过葫芦丝的发祥地这个平台，想把葫芦的种植、加工、生产、表演、培训等一系列的这个，想把它做得更大，更能够带动家边的这个那个群众的一些收入。
0: 耿从国创办了这个葫芦丝传习所，他和梁河中学合作，免费教学生制作葫芦丝，希望由学生们把这一文化传承下去。他坚持沿用葫芦丝的传统做法，对原材料都要亲力亲为的采集。葫芦作为葫芦丝储存气体的容器，能够让声音更加悠长浑厚，它的光滑度和品质会直接影响乐器的音质。为了控制葫芦的品质，耿从国自己开发了葫芦种植基地。
2: 这里面有两种葫芦，一个是亚腰葫芦，一个是单的葫芦。那么我们在种植葫芦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袋子要套去，主要是保护这个葫芦不要用蚊虫这个叮咬。一方面是形状要规整，二是一定要有光泽。
0: 要想让葫芦丝发出美妙的音乐，还需要好的竹子。竹子起源于云南，正是云南丰富多样的竹子种类，让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了它的演奏功能。葫芦丝所用的竹子是其中特殊的两种。
2: 做葫芦丝对竹子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一般都选紫竹和黄竹。那么黄竹和紫竹的话呢，做出来的葫芦丝比较优美飘逸。
0: 竹子内的空腔能够通过空气柱的震动发出乐音，而外表坚硬的质地又给了葫芦丝良好的稳定性。
2: 我们做葫芦丝，这个选紫竹，一定要选最老的，最起码要4、5年以上。

0: 簧片。通过手工的打磨，能得到更优良的音质，寿命也更加长久。根聪国已经习惯这种慢工细活的工作，对他来说，这就是家乡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个葫芦丝，听老人说已经传承下来好几百年了。傣族通过智慧把这个葫芦竹子做成那个葫芦箫，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喜怒哀乐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调和情感。
0: 梁河中学的学生会在暑假的时候来传习所学习葫芦丝的制作方法。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葫芦丝需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调试。
1: 一边要很干净。
0: 而想要得到一把好的葫芦丝，制作者的演奏功力也必不可少。根聪国倾其所有地传授葫芦丝的知识，因为学生们对他来说就是未来的延续。

0: 当初甘聪国回到家乡，希望做大葫芦丝产业，但并不顺利。
1: 当时回来我是想，很多他是做农活的嘛，很多也没有接触这个，那么我把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招过来培训他们制作的这个技艺，有些做了一年，有些做了半年还是留不住，觉得工资太低了，他坚持不了，所以都辞了，这里都去打工了，这个产业都没有办法这个发展这个起来。因为我们对葫芦丝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就是一点伤疤也不能够有，就是有那个虫咬啊，葫芦的形状啊不好都不能够做葫芦丝，这个品相不好啊，虫咬这些，你看这个大堆都是那个都是废掉了。
0: 在这些现实面前，甘聪国从没停止探索，他相信更好的音乐会带来更多的观众。甘聪国尝试和民间艺人进行跨界合作，希望能有一些新的碰撞。
1: 我们象脚鼓了嘛，它跟葫芦丝的一个结合，那么创作一新的一首曲子，把它融合在一起。现在很多都喜欢上了葫芦丝这个音乐，哪怕我在失败几年，在很多都不成功，但我坚信我的这个信仰，在我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逮出的一种文化了，再多的困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0: 甘聪国空闲的时候喜欢来村口的神树下吹上一曲，单纯享受音乐的美好，事业和生活就在乐曲中继续延伸。就这样，自然中的存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吃穿用度，还为人们提供了艺术的来源，也成为了艺术本身。多样的生物是孕育的源泉，而人们在从自然中获取物料和灵感的同时，也在保护自然。采菌时对度的把握，能够让菌子不断繁衍。扎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染色植物的种植。葫芦丝的制作让人们探索和洞悉不同的植物品种。人们延续传统，同时供奉自然，这便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智慧。万物就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中一同前行。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木兰的事情，姑父已经问过上级组织了。怎么说的？是木兰词里的两句诗。
1: 是不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木兰到解放区了。
0: 还有别的消息？我感觉姑父在瞒我，他们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
1: 他们为什么要瞒你？又是你的直觉。

0: 什么意思，小雨？你答应我，我告诉你之后，无论多大的意外，你都要能承受。
1: 我能承受。孔雀东南飞是蒋经国制定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执行这项计划的两个人都与你有关。一个人就是我，代号焦仲卿；另外一个人，代号刘兰芝。谁？你答应我的。 我告诉你，这个人你要能承受，这个人就是梁经纶。

0: 那个人是谁？
1: 穆兰的事，是不是因为梁经理？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了，组织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
0: 你说的这个组织指的是谁？崔叔死了以后，我接触到的人只有你和姑父。 姑父还跟你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只告诉我木兰去了解放区。我感觉到，因为币制改革，中央和国民党南京已经开始了上层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姑父能够掌握的。 今天木兰的事情肯定跟梁经龙有关系，跟我也有关系。我明明知道的，但只要是牵扯到币制改革，牵扯到孔雀东南飞，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去做，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0: 你希望我做什么？告诉我。你会听我的吗？
1: 会。离开北平，离开我和梁静伦，辜负那边我去跟他讲。
0: 叫我去哪里？
1: 去解放区，去香港，哪里都可以。让姑父请组织安排。
0: 组织不会安排，我也不会离开。
1: 下一个最危险的人就是你。 你还不明白吗？从今天起，他们瞒着我，我也瞒着他们，天上地上的，跟他们决一死战，能叫上你吗？接下来我还要继续跟梁军伦在一起。

0: 你带我出去的，不送我进去。
1: 还进去做什么？
0: 进去帮我说两句话，让我爸同意我跟梁静伦订婚。

0: 祝福你们。
1: 祝福什么？祝福木兰不见吗？
0: 抓进西山监狱，我是最后一个被放出来的。
1: 之后木兰就去了解放区。
0: 木兰有没有去解放区，明天请曾督察问南京，也许能够知道。
1: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找曾可达？
0: 一定要现在去，我也跟你去。出了这样的事情，你就是告诉先生和校运，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我们在执行孔雀东南飞，我也承认。
1: 你是不是铁血救国会的，跟我无关。你什么时候把身份告诉他们，告不告诉他们，是你自己的事情。执行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我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应过。我现在只关心木兰的事情。你们还要牵连多少人在里面？
0: 你说的这个，你们里边没有我。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可从来都是他们来找我，我没有权利去找他们。

0: 像今天这样牵扯到我们身边的人，将你和我都陷在黑暗里，我赞成你不干，我也不干。
1: 毕氏改革也不干了？
0: 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告诉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二战。为了拖住日本的主要兵力，我们不但要在国内拼死抗战，还要配合盟军出兵缅甸、印度，远征作战。由于我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当时美国政府就承诺要给我们战时的补偿。1945年抗战胜利，到了美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而事实上，大量的援助反而是给了日本，这才引起了我国民众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浪潮。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因为内战，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贪腐。可这都不能成为国统区各城市民众一天天在饿死，而美国给我们接来支持的理由啊！今天你在台上，我在台下，为什么那么多饥饿的师生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当时传来了朱自清先生

距离美国救济粮去世的消息。师生们的悲愤你有，我也有，楼上我的先生也有。我和我先生刚才就在楼上打印给司徒雷登的函件，请他督促美国政府履行承诺，兑现45年应该给我们的补偿。可就算美国给了补偿又能怎么样？天天在贪腐，天天在通货膨胀，受苦的还是广大民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币制改革的原因。我跟我先生都是学经济的，其实我们也都明白，牵扯到国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币制改革未必能够真的推行，其结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可是不推行呢，只能看着民众一天天的饿死。知我罪我，其为春秋。一定要追问我在干什么，我是谁？我只能这么回答你。

0: 你们都要走？
1: 告诉先生，我先回书店睡几个小时，明天早上再过来。按中国的习惯，孟侯向孝玉求婚，应该还是告诉先生。

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在一片争议声中决定，天亮后向全国宣布币制改革，即日冻结国统区所有银行钱庄业务，停止所有货币流通，择日发行1945年美国带印的20亿元货币作为金圆券，取代现行一切货币。金圆券一元币值美元0.25元，兑换旧法币300万元，并以金圆券币值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除金圆券外，禁止任何贵金属货币交易，违者严惩。

一早就要发布了，没什么好瞒的，进来吧，先吃吧。 有话跟你说，裴多，一起来，边吃边谈。

0: 差一个月，你跟我就10年了吧？当年离开上海走的急，金银细软都在孟娥孟伟他们妈那里。机场大轰炸一样都没有留下。接着是八年抗战，任何东西都没有给你买。也就是这2-3年，给你置办了一些金银首饰。
1: 也不少了。你跟他说吧，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银券，严禁私人持有。行长处在这个位置上。
2: 必须带头执行。知道了。天亮之前，我会把要交的都拿出来。
0: 今天是阴历7月15吧，没有别的。我想起了孟娥、孟伟他们的奶奶和他们的妈了。你那里有个金镯子，是孟娥、孟伟他们的奶奶传下来的，一共2个，一个给了孟娥的妈，一个给了木兰的妈。 木兰现在也走了，也不需要了，都交了吧。

0: 这里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请问你是哪里？
1: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
0: 是我，曾督察。方大队长的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呀？
1: 方大队长不在宿舍，他先前开车一个人出去了。
0: 这么晚他去哪里了？
1: 他没跟我说，我也没敢问。
0: 那好，方大队长一回来，请他立即给我回电话。
1: 是。

0: 喂，
1: 梁教授吗？
0: 我是。
1: 我是孙教授啊。
0: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我这里有一份急用的稿件。
1: 希望你能到我这儿来帮我看一看这份稿件。
0: 现在。

0: 在我被平风行当乡里，只有这么一点财产。这一点东西留给木兰留学、结婚也不够。我本来给木兰备了一份，现在都留不下了。去解放区的人也不需要这些个了。
1: 行长，天一亮。
0: 才出台币制改革的法案，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还要等几天？这么早就交出去，是不是出头太早了？谁让我们是中央银行的人呢？弯曲心头肉的事，我们不带头，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有财产的人。 谁会兑换金圆券？兑换之前，再去个地方吧。哪里？《北平日报》，请他们总编务必帮忙，在今天报纸的头版发布消息，为了配合民国政府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 乡里谢培东也已交出全部金银外币，包括夫人的结婚戒指和女儿的手镯。

0: 怎么回事？
1: 小李，黄包车好像是那天拉你那个人。谢祥林，我们张老板有笔紧急的汇款，清早就需要您去办理。我带路，请您的车耽误半个小时。
2: 裴总同志，您时间紧，我们抓紧时间谈。好，钱总，国民党币制改革的法案出台了，
3: 马上就会公布，一共5套方案，细则很多，不能详细汇报了。我摘要说明一下吧。上级没有要求您汇报币制改革的法案。
4: 谢陪同立刻明白，国民党刚刚出台的币制改革法案，这时已经摆在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案头，心中五味杂陈，竭力保持平静，等待离北平不远处深山中传来的雷声。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 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我的任务是什么？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 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工部不干预，一切由您相继负责。我负责。是。中央认为，我们干预不干预？ 国民党的新货币也挺不过2个月。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只有谢陪同同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利用北平分行，还有何其仓的关系，利用蒋经国重用方孟敖同志的机会，为平津地区多争取物资。就算到了金圆券变成废纸的那一天，北平和天津也要有饭吃。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 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

0: 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工部不干预，一切由您相继负责。
1: 我负责。
0: 是。中央认为我们干预不干预，国民党的新货币也挺不过两个月，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只有谢沛东同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利用北平分行还有何其仓的关系，利用蒋经国重用方孟敖同志的机会，为平津地区多争取物资，就算到了金圆券变成废纸的那一天，北平和天津也要有饭吃。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是让我们通过国民党币制改革，将傅作义50万军队稳在平津。
0: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如此明确的指示。
2: 中央领导的另一句话，也许就是您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中央对您十分倚重啊。刘云同志让我转告您，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暗中调查您和崔忠实同志的关系。徐铁英一直想得到您保存的崔忠实同志的那份账册，所以从今天起，北平地下党和华北城工部将终止与您的一切联络。谢沛东同志，方孟敖同志和何孝玉同志全都交给您了。

0: 您要多保重，你们都要注意安全。
1: 姬，我们的人来了，知道什么事吗？不想知道。马上就要币制改革了，在咱们家里，我和爸还有姑父都会被卷进去。孟薇，你记住，你一定不要被卷进去。如果我们三个脱不了身的时候，还需要你把程一跟崔婶一家带走。

0: 方局，哎呦，
1: 紧急命令，徐局在等着呢。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1: 今天是七月半，你和崔副主任的感情，兄弟们嘴上不说，那心里都清楚。
2: 什么任务？
1: 昨天晚上2点下的命令，军警特线进入一级警备，听说天一亮就宣布币制改革。我们的任务是天一亮押送马汉山去南京特别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徐局的意思，崔副主任那是马汉山杀的，由你来押送，然后留在南京陪审，高低判他个死刑，给北平银行一个交代，也让你出口气。
2: 徐铁英说的，
1: 没有直说，大概就这个意思。
2: 那就麻烦你转告徐铁英，我不想出这口气，这个任务你去执行。
0: 方局，马汉山是宪兵押送，那你是警备司令部副处长，我没这个职务。

0: 我是孙兆忠，单副局长请讲。
1: 孙秘书，请转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
0: 稍等，你亲自跟局长说，单副局长的电话。
2: 喂，报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我们现在西山待命。就在西山监狱等我。是，
3: 连长，上车。
2: 你坐到那边去吧。 跟了我这么久，还没见过我开车吧？
1: 是。

0: 主任好设计，可是还得注意安全。
1: 听你的，咱们都得注意安全。

0: 励志改革终于要宣布了。建锋同志托我转告梁经纶同志，你协助何校长写的那份致斯托雷登大使的信函，他看到了，总统也看了，很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且在美国人面前维护了民国的尊严。建锋同志说，你们是民族的脊梁，他向你们致敬。
1: 我们是学经济的，分内的事。
0: 这是币制改革的全部法案，时间很紧，先看一下重点。接下来，南京有重要的任务。

我简要讲一下我们的任务。全国分为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管制区，重点当然是上海，那里由建锋同志亲任督导。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经济管制区，济、平津整个华北都属于这个管制区。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这里，全国。 最有影响的大学，清华北大、燕大南开也在这里，保障我们这个管制区的民生物资，尤其是北平的民生物资，直接影响到币制改革的成败。还有，华北剿总50多万大军，跟华北共军展开决战，全靠他们，军需物资必须保障。南京决定，我们这个经济管制区，由行政院张副院长立身。 亲任督导，我们在北平成立协助督导组，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推行币制改革。重点和难点有两条：一，继续清查平津地区的贪腐案件，逼使那些官商们将他们大量囤积的物资全都交出来投入市场；二，尽量争取美国援助的物资运往平津。

0: 经过局长的签字了吗？看到了。我之所以称呼你们经国局长，是因为总有那么一批人，打着经国局长的旗号，借反贪腐的口号，扰乱党国，争夺权位。
1: 哼！
0: 从党部到政府，有没有贪腐啊？啊，当然有了，也当然要严惩。
1: 可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手里颠覆党国的工具。经国局长成立铁血救国会，某些人呢就以为这个组织是用来取代老一代位置的近身之节，可他们从来就没想想，总裁如果不征求中央党部的意见，能成立这个铁血救国会？一手反腐不只是铁血救国会的专利，也是党部的长期任务。但国策。 永远是戡乱救国。逼着改革期间，就是防共反共。北平如何执行？党部将任务交给了我。想知道配合协助的人选是谁吗？
2: 主任，请你宣布吧。
1: 两个人，一个是王站长，一个是你。

0: 从现在开始啊，你也不用再跟我隐瞒你那个铁血救国会的身份了。
1: 我也不用装着不知道你的身份。
0: 相比崔忠实，处决严春明还有奚木兰，经过这两次考察，你坚决反共的态度，党部是肯定的。之所以破格让你看中常会的会议记录，就是想让你明白。 经国局长就是中常委，中常会的记录，经国局长也会坚定的执行。你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顾虑，你可以马上告诉我，我向中央党部马上汇报。
2: 我坚决服从党部的安排。
3: 跟美国和西方的工业国家不同，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一般民众到大学教授，生活还停留在吃饭穿衣的水平。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去卖，是为了换取布匹和棉纱，因此，布匹棉纱就成了我国市场的物价杠杆。这就是要点。
4: 方大队长，你还有问题要问吗？我在听。按梁教授的说法，操纵贫津地区物价杠杆的，就是这些公司和厂商。一年多前，这些公司和厂商多数挂靠在孔宋两家的棉纱公司名下。可恨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 在免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职务之后，这些人便把股东的名字陆续更换，挂靠到了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的党产名下。现在我们要禁止黄金、白银外汇的市场流通，严令囤积的物资立刻要投入市场，按金圆券限价销售。暗中抵制的一定是他们，动他们。
3: 不但是触及了孔宋两家，还动了党产，一定会招致中央党部的抵制。不动他们，那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第一步便迈不出去。
4: 怎么动？查北平分行的账，让我去抓人。
3: 查了一个多月的账，从账面上谁都查不清楚，只有两个知道内情的人，崔宗实已经被他们杀了。 还有一个马汉山，我已经申请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从今天起，马汉山归我们管制，配合清查这些公司厂商。
5: 那薛铁英和他背后的党部会听行政院呢？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是币制改革的最高权力机构。
4: 我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提调马汉山，方大队长，梁经纶同志，你们的任务是，方大队立刻恢复航空大队编制，三架运输机已经调至南苑机场，由你指挥。今天的任务是配合北平分行去天津押运金圆券。建峰同志特意嘱咐，希望你和方行长好好配合工作。梁经纶同志的任务依然是配合何副校长。 争取美方给平津地区更多的援助。币制改革的前一个月，务必保证平津地区民生物资的半年储备，务必保证华北剿总50万大军军需物资的半年储备。我是曾可达，王站长有事请讲。 拖延半小时，半小时过后是我的责任。半小时之内，马汉山要被押走，你去向行政院交代。真让方大队长给说中了，徐铁英要把马汉山押往南京，党国存亡，民生危难，一次革命，两面作战。

0: 全靠我们金城合作。
1: 王副官，
2: 备车。

0: 那天晚上我问了一句话，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
0: 不要再去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4万万5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

属于你的家人，我的先生，还有笑月，以及。 以及那些无辜的学生，保护他们是我的良心，请相信我。

0: 徐局长，情势过保密局了。给我的命令是配合党部的行动，请徐局长稍后，我去替他们鞍山。
1: 辛苦。

0: 局长，你对王站长都有些什么看法？不知道主任你问的是哪些方面？想不想听听中央党部的看法？王富臻，民国25年入党，民国37年加入铁血救国会，忠诚执行党国任务。 极力协助经国局长与中央党部的精诚团结，你是不是应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呀？
1: 是，
0: 好好学。

0: 宗恩正公每日三事，写一篇日记，下一局围棋，静坐四刻钟。不成，你这本宗恩正公日记好啊，自己天天读，为什么不早点借给我看看呢？
1: 老站长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0: 到了南京，对付那些不黑不白、不疼不痒审我的人，哼，老子就用曾文正公的话，让他们露骨。哎，总统看了一感动，把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当了研究员。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啊！
1: 您可以慢点写。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咱们军统的人永远都是仪容整洁。
0: 不然呢？你把那本书拿走。现在党国已经无药可医了。曾文正公说，只能靠一二君子争一分是一分。我想这一二君子只能从你们铁血救国会里边去找了。嗯嗯，
1: 老站长说的什么我不明白。
0: 明白不明白都不要紧了，我送你一场功劳，就在那本书里，这一天我写的，都是那些混账王八蛋的黑账，我想让你把他交到经国局长手里。算一算，够全北平市老百姓半年的口粮和五十万大军的军饷。

0: 薛铁云和他身后那帮人正急着要把你前往南京，曾督察正往这里赶。只要你配合他们查账，靖国局长就有可能救你。记着，这本书的事情不要和别人说，我会想办法送上去。
1: 还是靖国局长识人呢。有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可是今天说了，也不算失恩了。想不想知道啊？
0: 老站长，请讲。
1: 去年北平站站长的人选本不是你。 当时有好几个人竞争，争到最后定的是军统那帮老人集体报的另外一个人选。当时我记得总裁都快签字了。你知道为什么最后落在你的头上了吗？靖国局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推荐的你。 我还拿了50个金条送给那个人选，最后他自己请辞了。我这辈子净下送钱了，还真就50个金条我没送过。不是的，加上今天我给你的这本账。 毛人凤那个位置，迟早就是你的。老爹，你救不了我，所以别把自己卷进去。

0: 你们王站长呢？
1: 报告曾督察，我们站长在提调满汉山。
0: 去跟他说一声，我已经到了。快去啊！

0: 移交吧，是不是让徐局长也看一下？
1: 可以，让他过来看，
0: 请徐局长借两部说话。

0: 讲道理，币制改革期间，我们都应该配合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行动。但是我这里也有一份文件，曾督察也该看看。
1: 如果是和行政院的命令相抵触的文件，我就不看了。
0: 如果是总统亲自签署的文件，而且还有经国局长的签字，你也不看？王站长，接个地方，一起看吧。
2: 好，二位请。

0: 币制改革第一天，就同时出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截然相反的两道命令，而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上都有蒋经国的签名。币制力量之强大，超出了曾克达的预计。
1: 王站长，我要借用你的电话和国防部通话，向经国局长汇报。
2: 蒋经国同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是你曾可达的局长。中常会的决议是最高决议，怎么你想让蒋经国同志推翻最高决议吗？币制改革是维护党国稳定的策略，戡乱救国才是党国的核心目标。马凡汉山担任党国职务期间，与潜伏在北平分

0: 堂的共产党崔忠实，暗中勾结篡改账目，罪行暴露，又联络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头目刘楚武、严春明，煽动学生暴乱。邓督察，这些情形你在给行政院的报告里都说了吗？中常会的决议都看了，还想抵制？你们铁血救国会的这些同志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裹挟蒋经国同志吗？
1: 徐铁英，你可以把马汉山押走，可北平银行那些账还在，请你转告那些试图保住贪腐之财的人。我已经派人把跟他们合股的那些厂商请到了督察组。凡是隐瞒财产、囤积货物、抵制币制改革者，无论牵涉到谁，查一个办一个，一查到底。没有我曾可达。
0: 也会有别人来办。看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你们一直认为我是党通局派来抵制币制改革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现在两份文件你们都看到了。 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只是想跟你们统一一个思想：币制改革这么重大的经济行动，如果没有中央党部思想高度一致，怎么可能推行？民国31年以来，以三星团为首的一群人，就是想改组甚至取代先总理蒋总裁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可后来怎么样？ 三青团取消了，党的地位、党的统一得到了维护，可就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继续纠缠在经国同志的身边，妄图取代党国的领导。中常会特别会议记录你们也都看到了，会议明确指出，币制改革不能损害党产，没有了党产，也就没有了党的经费。 没有了党的经费，也就失去了我们党执政的经济保障。王站长，你现在觉得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留在北平，还是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押往南京啊？
1: 徐局长，你讲了这么多，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0: 不要提请教。 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都可以上报中央党部。
1: 平津地区，清查违反币制改革的资产，是不是只要有人打出党产的牌子就不能查？
0: 如果有人胆敢打着党产的牌子，我同意，立刻抄没财产，就地处决。
1: 那这块党产的牌子由谁来判定真假？
0: 牵扯到党产。
1: 我在北平当然由我来判定。你们如果不服，可以上报中央党部核实。那天津经济管制区驻北平办公处查出的账，还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查出的账，都得交给徐局长你来判定喽。
0: 那就不用交给我了，就交给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好了。
1: 党通局认为我是共产党。
0: 王站长，保密局怎么看啊？
2: 党通局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徐局长也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0: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应该你回答。你们重用的那个方某，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特殊党员？7月6号，南京特种刑事法庭。 我代表党通局替方某辩护，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你曾督察代表预备干部局坚决认定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可就是一个电话，预备干部局跟党通局的态度完全反过来了。经国局长突然决定启用方某，委任他为国防部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经国局长的意。

当时你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为了维护经国同志的权威，更要避免对总裁造成尴尬，给党国带来。

0: 跟方木敖的联络人。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是你们铁血救国会派到我身边的那个秘书，却杀死了他，切断了我们唯一能够证实方木敖有共产党背景的线索。后来呢，你们找了一个假共产党试探方木敖，结果使我们再也查不到跟方木敖有联络的共产党了。令党部失望的还有保密局北平站。董站长，几天前中央党部决定处决谢木兰，你当时就是不愿意执行。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党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你一直在抵触。作为党国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你们保密局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
1: 保密局反共救国从来也没有懈怠，也没有丝毫的手软。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经国局长的意图，当时你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为了维护经国同志的权威，更要避免对总裁造成尴尬，给党国带来隐患，中央党部决定派我参加调查组，来到北平，务必要确认方某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背景。经国。

0: 我们做了大量的暗中调查，我们怀疑到了崔忠实，他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跟方木敖的联络人。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是你们铁血救国会派到我身边的那个秘书，却杀死了他，切断了我们唯一能够证实方木敖有共产党背景的线索。哼，后来呢？ 你们找了一个假共产党试探方木敖，结果使我们再也查不到跟方木敖有联络的共产党了。令党部失望的还有保密局北平站。王站长，几天前中央党部决定处决谢木兰，你当时就是不愿意执行。我认为你应该知道。
1: 党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你一直在抵触。作为党国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你们保密局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保密局反共救国从来也没有懈怠，也没有丝毫的手软。我不明白徐局长刚才抛出这番无端的指责，是出自个人呢，还是出自党通局？ 什么中统军统之争，可以结束了。你们保密局北平站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你们就没有想过吗？除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严春明，还有当场被打死的刘楚武，更深的共产党就藏在北平分行吗？崔忠实是共产党，可为什么会在北平分行待得这么久？我们盯上了他，方不停却愿意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愿意把他保出来。你们是真没想到，还是从来就没想啊？公然让一个共产党
2: 坐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做事对党国的金融经济，尤其是要马上推行的币制改革，造成危害。北平分行有共产党，方不停还是谢培东？你说呢？你们揣测的共产党现在让我说。
0: 如果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逮捕？迟早要逮捕。抓共产党，我们党通局，还有国防部保密局，本来是有着严密的程序和方案，可是你们一直在干扰。曾督察现在还要干扰。
2: 谢木兰是共产党，你们杀他是为了抓共产党？ 为了扰乱币制改革，杀了谢木兰，还谎称他去了解放区，还让我陪着谢培东去追人。你们就是这样抓共产党的吗？

0: 该汇报的，我已经向保密局、还有经国局长做了汇报。既然徐局长已经告诉曾督察谢慕兰被杀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把杀他的理由也告诉他呢？
1: 不要说什么理由，理由就在北平分行那账上。那里面藏了太多贪腐的罪行，甚至有人为了瓜分侯俊堂那20%的股份。 所有挡他财路的人都该死。直到内勤的马汉山要带走，谢培东的女儿也要杀掉，他们居然还都是共产党。徐铁英，真要是跟共产党决战，那冲在前面的一定是我们，绝不是你。马汉山你可以带走，为了那些股份，你也可以不断的杀人。但是我告诉你，督察组盯上你了。 现在我以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名义警告你，徐铁英，你的一切所作所为，一旦扰乱币制改革，第一个抓你的人就是我。

徐局长，现在是不是该执行中常委的决定，把马汉山押走？执行中常委的决定，还需要一再质疑才能执行吗？ 中央党部会对你们那份评语继续的评价。王伯珍同志，还有我身边的那个孙朝忠同志，希望你们永远都是有利于蒋经国同志的人。

0: 王秘书吗？
1: 是，我们已经进驻中央银行，建锋同志正准备召集那些大亨开会，没有时间啊。
0: 王秘书，如有可能，请建锋同志无论如何给我5分钟时间。
1: 可能不大。这是第一次会议，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这些人都到了。哦，建锋同志，是王福臣同志电话。
2: 福臣同志吗？
0: 是我，建锋同志。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占用您的时间，耽误您的大事。
2: 那就简要报告。
0: 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配合查案，可徐铁英却拿着中常委的会议记录把人提走了，这就要押回南京。曾可达情绪激动，两人发生冲突，徐铁英公然违背保密承诺，向曾可达说出了谢木兰被杀的事情，还抛出了一个新的理由，说谢培东就是共产党。我担心这么一来，北平分行立刻就乱了，孔雀东南飞的计划也立刻被打乱了，还要不要方不停配合币制改革，还能不能将党国的飞机交给方孟敖去开？平津币制改革的第一天就已经严重受阻，可牵扯到反共，我们也不能反对。
2: 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讲你的判断。
0: 我现在无法判断，准备实施调查。
2: 还有2分钟，记住我的话，不要做任何调查。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他是共产党，我十分希望他们出来阻挠币制改革，民心就会立刻转向党国。他不是共产党，就会协助方步亭帮我在北平推进币制改革。我们现在推进币制改革，既是经济行动，也是政治行动，救命于水火，往狂澜于激刀。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我党的贪腐阶段，我不怕他们出来阻挠，就怕他们不出来反对。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不是简单的抓人打仗，而是正民心。让徐天英他们去调，让共产党他们去接，北平的金圆券一定要交给方步鼎去发行，三架飞机一定要交给方孟敖去开。我要去开会了，在今天会议上讲的话，明天就会在中外各大报刊发表，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我党那些贪腐分子，包括徐天英那些 CC 派，我的讲话就是宣言，希望你们好好领会。
0: 夫人明白。
3: 华北剿总战区戒备最为森严。

0: 严的就是南苑机场了。傅作义前往南京、天津、绥远，李宗仁往返南京、北平，蒋介石往返南京、北平、沈阳，都从这里乘机起降。今天，机场竟是按蒋介石起降的规格特级警备。
1: 开步走。
2: 父亲。
3: 飞天津要多长时间呢？
2: 从起飞到降落差不多半小时吧。
3: 你赶快回去送信箱里去金库。

0: 阿莲，车里的食品全部留给金警官。
1: 好。
2: 谢将领，
0: 车里有些吃的，一会儿你去给大家分分。
2: 谢谢向领官。

0: 都过来一下，来来来，谢乡里给我们带的吃的，来，
1: 每人两盒苏打饼干，一青牛肉罐头，
0: 来，
1: 拿吧，
0: 谢谢乡里们，
1: 拿着，哎，来。

我建议，把他们贪腐的黑账上报上级组织，在报纸上公布出来。

0: 我要求去解放区边区银行。崔副主任，崔中石同志、方木敖同志被抓了。
1: 什么时候因为什么
0: 把张策放进去？

我已经公布柳云同志之事，立刻去南京搭救方某。下午4点，华北焦总有一班飞机。你带上10万美元和侯俊棠20%股份的账册，飞南京，去党统局找徐铁英。

0: 这里是国府纪念地，
1: 姓曾的。傅作义请过我们开过会，李宗仁也请我们吃过饭，
0: 你凭什么呀？把我们软禁在这里看什么法啊？
2: 是这么回事，
3: 就是。啊，
0: 我现在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我只想告诉你们，在上海。 就是现在，我们蒋经国先生也在请人开会。被请的人有杜月笙、刘洪生、荣尔。

0: 人，他们一个个也在看法案。行政院经济管理委员会让你们看法案，你们居然不看。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林长，
1: 来，
0: 叫八个人，每人身边一个，帮帮他们。
1: 是。

请坐吧。那就帮他们坐下。 看法案。

0: 找谁啊？
1: 北平警察局长徐铁硬。
0: 小李。
2: 喂。
0: 北平警察局局长姓徐吗？
2: 是。
0: 拿行长手令给我。
1: 我是奉特别命令来见谢乡里的，你去禀告一下。
0: 拿行长手令给我。
1: 谢乡里认识我，叫他过来。
0: 谢乡里在经过，让我们您等着吧。
1: 小李。
3: 徐局长，
1: 今天会有大量的金圆券押到这里存放，警备司令部跟警察局配合北平分行前来加强警备，请谢乡里过来一下，好吧？
3: 银行的规矩，还请徐局长在门外等一下，我这就去按电铃，看我们谢乡里能不能听见。
1: 有劳了。
0: 徐局长，您的证件。

0: 整个北平的170万民生，几十万军公教人员的衣食开支、军需后勤的保障，就都在这里边了。
1: 这道铁门只有方行长和谢乡里能够进去吗？是。以前崔忠实也能进去。是。
2: 本玉皇军呢？就是外边那个金警办。都知道宋子文先生组建了一支交警总队。
0: 国防部管不了，内务部也管不了。今天见识了。来，我们进来这边谈吧。请进来，来，
3: 进来坐下。

0: 徐局长，请站起来。你说什么？这个座位只有我们行长能坐，其他人只能站着。
1: 这是金库的规矩吗？是
0: 中央银行法解释条例规定，中央银行、国库、各大分行金库值班室只设一个座位，谁兼任国库金库正副主任，谁才能坐。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再告诉徐局长了。

0: 就是怕有人在这里久待着。徐旭长是明白人。那我就长话短说，我只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崔忠实到北平分行任金库副主任，是谁推荐的？是谁考察的？谁任命的？中央银行各大分行金库主任，由中央银行总部决定。 至于上层要调查，可以去问中央银行现任总裁于鸿钧，也可以去问前任总裁刘公云。这上面有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刚才谢江里已经看过了。嗯，要不要再仔细的看看？
1: 好好看看，那是不是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
0: 刚才已经看过了。

0: 那我现在就可以坐下了。不能，必须再申请一份于红军总裁批准的手令。
1: 现在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崔忠实，男，今年41岁。民国26年，中央财政大学毕业，考入中央银行任职员，曾担任副科长、科长。民国35年，由北平分行行长方不停推荐。
0: 中央银行总裁刘公云任命，担任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程序上没什么问题，我只想问一句：方行长为什么这么器重崔忠实？这徐局长要去问方行长了。我会去问的。
1: 那我现在就问问谢经理，你跟崔忠实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0: 徐局长问的认识是指工作关系还是别的关系？反
1: 问的真好，工作关系还有别的关系我都感兴趣。谢经理，不妨都跟我说说。
0: 工作关系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和行长从重庆回到上海中央银行总部，我们同在一个部门。至于其他关系，那是在重庆，我们同在中央银行大楼办公，时常碰面。
1: 只是碰面吗？
0: 碰面，徐局长听不懂吗？
1: 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称作是照面；不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有个术语，叫做碰头。
0: 我没有加入国民党。

0: 不懂你们党部的术语，泛泛之交，我们都叫做碰面。那我就再问的细点儿，在重庆，你跟崔忠实只是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边碰过面吗？在别的地方就没碰过面？比方说茶馆、酒楼。 再比方说，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中山三路263号、民生路208号，在这些个地方，你们就没有碰过面吗？
1: 习主任问的是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还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社？

0: 金班长，哎，
1: 怎么了，小李兄弟？
0: 刚才进去的那个警察局长是来和我们协商你过不去的，我得赶紧去机场见到行长，立刻汇报。
1: 这还了得啊！你说怎么办？
0: 门外守的都是他的人，我担心不让我走。
1: 你走你的，事儿交给我。
0: 走了。
1: 兄弟们，来，过来，把枪带上。

0: 时局动荡，度日如年，国统区像北平这样的城市，饥饿的国民只能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得过且过，听天由命，一种是窥伺风向，寻找活路。于是报纸就成了很多人每天打探的窗口。平时早上6点发报，可今天已过10点，报童们还排着长队等在这里。
1: 信箱里的回答跟我们的调查基本上一致。在重庆，你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崔忠实也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好推断了。崔忠实的上级就在中央银行内部。抗战胜利以后，这个人将崔忠实从中央银行总部调到了北平分行，并给了他金库副主任以外的权力，掌管了北平分行全部的秘密账册。1个月前，崔忠实将笔巨款打给了共产党在香港的长城公司。你谢香里居然说服了方行长，从别的地方又调了一笔钱，弥补了我们的党产。你不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就暴露了吗？
2: 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想说我是崔忠实在中央银行内部那个共产党上级？
1: 我希望你正面回答。

0: 纪元券马上运到了，12点前全国统一发行。徐主任就算怀疑我是共产党，要审查能不能挑个时间换个地方？
1: 地方当然可以换，时间就不要换了吧。现在才10点多，为了保证12点以前全国统一宣布币制改革，我希望你把崔忠实的账簿交出来。什么意思呀？
0: 我只能打开里面这两道门，外面的门归金井班控制。昨夜中央银行有严令，金圆券运抵之前，任何人进了金库都不准出去。
1: 你是在等方不停？你以为还有人能救你吗？
0: 要等人救我会让你进来吗？我是中央银行任命的北平分行乡里，中央银行没免我的职，任何人不能抓我。中央银行免了我的职，你派两个警察就能把我抓走，何必亲自来？
1: 你藏得这么深，抓了你的女儿都没能把你逼出来，我不亲自来成吗？
0: 能不能再说一遍？
1: 我说得够清楚了，还要再说什么呀？
0: 王普臣、曾可达跟我说，我女儿去了解放区。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她没去解放区，在你手里？
1: 你觉得呢？
0: 我觉着你就是能放过我，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了。你有4个儿女都在台北，我只有1个女儿。就在今天早上，为了配合币制改革的法令，我将唯一留给女儿的金镯子都捐了出去。你却疯狂为自己的儿女敛财，有什么话咱们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去说吧。这里是北平分行金库值班室，请你出去。外面通道很长，你可以先散散步。
1: 铁培东，我告诉你，我要抓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个能侥幸逃脱的。你以为啊，你自己还能跟我一起上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吗？

0: 根据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法，擅闯金库者可以立即逮捕或是当场击毙。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

0: 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你觉得呢？我觉着你就是能放过我，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了。你有四个儿女都在台北，我只有一个女儿。就在今天早上，为了配合币制改革的法令。 我将唯一留给女儿的金镯子都捐了出去，你却疯狂为自己的儿女敛财。有什么话，咱们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去说吧。这里是北平分行金库值班室，请你出去。外面通道很长，你可以先散散步。
1: 铁陪同。 我告诉你，我要抓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个能侥幸逃脱的。你以为啊，你自己还能跟我一起上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吗？

根据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法，擅闯金库者可以立即逮捕或是当场击毙。徐主任，你开枪吧。

0: 你完了！等你们陈部长或是我们于总裁来接手铐吧。
1: 知道了，你在车外边等我吧。我本江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0: 儿子，今天我想最后做一次主，你愿不愿意听我的？按您说。
1: 把这一车进圆圈，搁在街上，我去西山监狱去陪你姑爹。如果有可能，就带上孟伟和你小妈，开着你刚才那架飞机，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0: 爸，您在我们小的时候教给我们很多古诗。
1: 我现在把您教过我的两句诗送还给您：“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这两句诗好，爹受了。
0: 不要带兵，送爸去西山监狱，然后告诉原因呢。
2: 他们又干什么了？
3: 孟伟，我上车会跟你说。
2: 好，小李。

0: 都看完了。根据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经营外币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管理登记办法，对照你们面前的表格，将你们的公司及其所属商行各自持有的经营外币。 和外汇资产如实登记，不要告诉我你们不知道，要回去问你们的财务。我现在只要你们填写一个概述，至于是否隐瞒虚报，我们会查。
1: 曾督察啊，法案我们都看了，上面明明写着，在8月30号以前完成对金银外币以及外汇资产的申报，以兑换金圆券。
2: 那么，请问，今天是8月19号。
0: 你有什么权利单单选我们八家今日填写？
3: 就是，这为什么？
4: 是，就是。
0: 行，凭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一旦出了这个门。 只要一天时间，你们就会把那些财产写到所谓的党产上。我不会给你们这个时间，从最后一栏开始填写，写明股东身份，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占有的股份，写，现在就写。

0: 这里是国防部稽查组，我是曾可达。你们在什么位置？守住运钞车，我马上派兵过来。丢失一张金元券，通通枪毙。
1: 林家，
2: 好，
1: 集合全员军医，立刻到北平日报社大街。
3: 是。
1: 守住他们，每个人必须填写，一个都不得放走。
3: 是。
4: 你们又出笼了，
5: 我们组织游行，
4: 要抗议，要示威。
6: 对，连长说的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现场，梁先生，大家都来了，
1: 能通知到的都来了，北大、清华、北师大全是水联的。
0: 好，先进去。哎，梁先生，进一步说，刚才有人给您送了封信，在我这儿呢。

0: 梁教授，时局恐有重大变化，保护自己，保护学生，勿再做无谓牺牲。自确定，燕大由你负责，知名不惧。
1: 总学委跟你急。

0: 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和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结束了庐山会晤。蒋总统与司徒雷登大使乘专机已于昨晚从孤岭回京。另据中央通讯社消息，特种刑事法庭昨日开庭，公开审讯共产党匪谍破坏国家安全案。接受审讯的共产党匪谍职业学生400余人，其中南京学生147人，北平学生200。
1: 爸，别生气，先吃早餐。
2: 今天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他们还在那抓学生审学生。爸爸真不知道帮他们这个忙值得不值得。今天还有学生聚会吗？
1: 好像有，在我们燕大图书馆。
2: 任静伦也去了？
1: 不知道，他应该不会去吧。
2: 不要闹了，再闹吃亏的也是学生。
1: 这不是闹，是抗议。
2: 你再把那个打开听听，他们怎么宣布的币制改革。打开。喂，啊，孟伟，你说。那孟敖知道吗？啊，哦，我知道了，好。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孟敖他爸爸自己到西山监狱去了，申请坐牢。徐铁英今天上午带了人去了北平分行，提审了谢先生。
1: 哪个谢先生？
0: 木兰他爹呀，还有谁？你谢叔叔，岂有此理！
2: 这是岂有此理！孟敖现在带着他的飞行大队赶去了飞机场。
3: 他们要飞去哪儿？
4: 方大队，方大队，你们没有飞行任务，飞机立刻停止滑行，立刻停止滑行，不能进入跑道，不能进入跑道。

0: 刻离开跑道。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我们在执行紧急任务，
2: 所有轰炸机延迟降落，
1: 重

0: 方大队长，方大队长，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空军航空条例，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空军航空条例，
1: 所有人下车，
0: 立刻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我们将封闭跑道，执行紧急军令，执行紧急军令，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2: 报告长官，轰炸机中队即将飞离机场，即将降落。
0: 命令轰炸机中队升空，不许降落，听候指令。
3: 是。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明白。空军司令部命令你们，不许起飞，不许起飞，不许起飞。
5: 我没有可能再跟司徒雷登说什么了，再不制止，我也只能去西山监狱了。这方梦敖飞到哪里，我怎么会知道呢？
6: 爸，方梦敖的飞机要是不回来，您去西山监狱救不了方叔叔，也救不了谢叔叔。
5: 哎，李副长官，我跟您说，币制改革马上就要宣布了。这个时候逼着北平分行的经理进了监狱，又逼着他的儿子开飞机上了天，请转告李副总统，他必须出面过问，我可以配合。
7: 我马上转告李副总统，立刻就去机场。
5: 李庆抓瞎了，他会赶到飞机场去的。打个电话，问问西山监狱。不，不打了。他们父子都不要命了，我死了，你还得为他们操心了。

0: 爸，别走了。叫你程毅给我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叫小李给我送过来。
1: 爸，我在这陪你们。你又不是共产党，来在这干嘛？
0: 上车。
1: 小李，开车走人。哎，方行长，请留步。
2: 方副局长。
1: 什么共产党？
2: 老人家到这里来是干什么呢？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你们审问不就全清楚了？
1: 审问？审问谁呀？
2: 王站长，这件事跟你们有关系。如果你真想帮忙，就麻烦你找一件干净的囚室，咱能常进去，行吗？
1: 哎呦，王副局长。
3: 我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我怎么安排囚室啊？这里不是关共产党的地方吗？北平分行，我就是共产党，安排牢房吧。哎，
1: 拦住！方行长，请留步。
3: 松开！
1: 方副局长，麻烦你劝劝他，不要为难我们了。
3: 抓谢木兰，抓崔忠实，都有你吧。 什么东西！我还轮不上你，
1: 方行长，这里是我负责，有什么责任的话，您可以直接报保密局。

0: 你们怎么不把我们送回去？四月不是搞过大选吗？不是实行民主宪政了吗？还在这里设秘密监狱搞特务政治，还什么党通局保密局？告诉你，我就是共产党，是来这里坐牢的。你不敢审我，就叫党通局的徐铁英来，我在这儿等他。董维，叫他们审案。
1: 王连长，真的跟你没关系，你去安排就行了。就算是有什么人惹老人家生气了，可是今天是笔者改革，北平分行的行长到这里来坐牢了。那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向南京汇报一下吧。
0: 职责所在，你就让打个电话吧。
2: 是。
1: 请方行长先在屋里休息。来啊。
3: 给方行长搬把椅子来。是，
2: 请上火。
4: 是，我们严密监视飞机航向，随时报告。
3: 哪儿打来的？
5: 华北交通。
3: 喂，
4: 我是华北交通航空部，北平上空现在有一架飞机正在盘旋，到底是你们的飞机还是共军的飞机？
6: 我们开不开炮？共军有没有飞机？当然是我们的飞机，你开什么炮？
7: 这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直管的特别飞行大队，有问题，请他直接问行政院，直接问空军司令部去。
8: 怎么回事？飞机从西山方向又折回了北平，现正在低空盘旋。

0: 党部许了你个什么官儿？我的档案永远都会在预备干部局，预备干部局的内奸。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审查。第一天你就配合徐铁英破坏币制改革，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接受审查吗？
1: 如果剑锋同志有指示，你现在就可以枪毙我。会有指示的。

0: 飞机要是飞不回来，今天我和你就在这儿先毙了徐铁英，然后自裁吧。
1: 一切听剑锋同志的安排，
0: 不要再提剑锋同志，你还想把剑锋同志也陷进来吗？

0: 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继续呼叫。
2: 是。
1: 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0: 飞机现在什么位置？
2: 飞机飞向西南方向，航线标识抚平上空。
0: 抚平有机场吗？
3: 报告长官，抚平现在没有机场，再过去石家庄有简易机场。

0: 哦，不是轰炸机，是一架运输机，在上头兜圈子了。我知道了。是。马上给上级领导发电。华北成功布点，徐铁英闯进金库审讯谢培栋，方孟敖下士
1: C-47运输机。
2: 突然起飞！方大队长，方大队长，李宇清副官长要跟您通话。李宇清副官，
3: 别喊了。何副校长，请稍等。给我，扬声器打开。
2: 是。
3: 何副校长，您现在可以通话了。
4: 何副校长，请您呼叫方大队长。何副校长，何副校长，何副
2: 校长梅龙，你能不能够不要吼叫？
4: 好，请何副校长呼叫方大队长。方孟娥，方孟娥，我爸有话跟你说，请你回话。
5: 你听到了吗？快回话！何伯伯，我是方蒙。方蒙敖，你本事大，复仇者不折墨干，虽有至心者不愿飘瓦。
6: 这是庄子的话，意思是复仇的人
5: 不会去折断伤害过他的宝剑，再愤怒的人。
6: 也不会怨恨偶然飘过来伤害他的瓦片。你开这个飞机是想去撞山吗？你爸跑到西山监狱是想去拆瓦吗？你们父子到底要干什么？何伯伯，
3: 这是我和爸的事情，您不要管。
6: 那你为什么要向小雨求婚？当年你爸扔掉你妈独自去重庆，现在你向我女儿求了婚。
3: 机跑！你们父子都是什么德行？李副长官在吗？我在，我是李玉清，方大队长请讲。
2: 李副官长，请以北平行营的名义叫马汉山立刻到台湾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3: 请稍等，马汉山在哪儿？立刻查问。
7: 报告长官，我知道在哪儿，在机场的禁闭室里。下午的飞机押送南京。
3: 传达北平行营的命令，把马汉山押到这儿来。
7: 是。
3: 方大队长，人马上就过来，请稍后。

0: 别的大黑。
1: 是。
2: 那不用了，两包一会儿还得带。
0: 嗯。养生机开着呢，直接说吧。
2: 哎，啊！哎呀，今天是晴空万里，
3: 好天气啊！
0: 马局长吗？
2: 报告方大队长，是我。
0: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你看
3: 了没有？
2: 我看了。
0: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4: 配合首长。
2: 方大队长。你还真相信什么行政院啊？啊，那只是一座庙，管庙的是中央党部。
3: 党部让我三更死，谁敢丢人到北京啊？
2: 方大队长，你义薄云天我懂，可你为了我这条贱命这么做，实在是不值啊！
3: 赶快背回去吧！啊，
0: 马局长，你给我听着啊！现在咱们俩说的每一句话，
4: 北平能够听懂，南京也可以听懂。
5: 你把你知道那些贪腐的事儿全讲出来，就没人敢杀你。
0: 到时候去南京，我来看你。红酒兑可乐。
2: 我死不死无所谓，方大队长。党国这本烂账啊，谁也管不了。你说你这么一个英俊潇洒的好人。开个飞机喝点红酒多好！
3: 别管了，啊！
2: 你赶快回来，兴许还能最后看我一眼。
4: 你给我听着，现在不是救你，是救我们。
0: 徐铁英为了那笔黑账，先把你抓了，又跑到北平分行把我姑父抓了，说你
5: 和他都是共产党。
2: 放他娘的狗臭屁！徐铁英为了20%的股份，先杀了一个崔忠实，说他是共产党。
3: 后来说不是，他的死是死了，他不相信是共产党的。
2: 明白了，方大队长，你有什么话尽管问啊。
3: 他们哥俩啊，就借着美国这条先进的通讯设备啊，
2: 向全世界
3: 发布消息。
2: 明天，
6: 老马。注意党国形象。
2: 你怕我说啊？那我就走。
5: 马局长，
4: 现在不是我来问你，我想请你帮我问问别人，这几个人都在我飞机上。
2: 是黑账上那几个人吗？
4: 对，就是上次上面排名前八的人，
5: 有个表让他们填，他们说他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的，北平天津
0: 根本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
4: 我现在把飞机上扬声器打开了，你来问他们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
2: 好，我现在就问，问完后还有不愿意填这个表的，
3: 你就直接从飞机上把他们扔下来，我看谁敢接受主持。好，
2: 你们这八家混账王八蛋公司给我听着啊！现在老子问你们，
0: 你问吧，
4: 他们听着呢。
2: 今年四月，北平民事调
3: 配委员会成立。
2: 都是谁经的手？我们民调会把钱都拨给你们了，那粮食、物资呢？你们供应了吗？
3: 哼，上海注册，北京黑钱，中央银行总账啊！
2: 打着民生的旗号发饿死百姓的财，弄得我们民调会发不出去粮，逼着学生造反。南京派来调查组，不动你们，让老子背黑锅。

0: 我告诉你，今天总统已经宣布币制改革了，所有的钱都要归国库了。啊，你们还拿上海说事儿？好，
1: 蒋经国局长就在上海，方大队长，你把飞机直接开到上海去，
2: 让经国局长亲自审问，问问他们那51%到底是他们的资产，
0: 还是上海那几家牛皮公司股份？
2: 51%的资产，赢天了，是他们的资产。哼！嗯，喝点水，
0: 老子啊！
3: 谢谢，
4: 马局长。
0: 还有没有其他要问的？
4: 7月6号，侯金堂都枪毙了，为什么还要让党同局占着20%呢？
0: 你们现在。
2: 就当着方大队长的面，把这20%的钱给我带点钱当产，陈国富也不会认账，那你们就跟着徐铁英一块跳楼吧。方大队长，让他们填。明白。电话也不敢接了。
5: 电话在你手边。哎，北平分行金库，有话请讲。
6: 是，局长，审问谢沛东，是陈部长的手谕。
5: 还有央行余总裁的批文。

是。局长，当斩不能保，公堂不能抓，我请求辞职。是。

1: 你赢了，调查停止。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没想过和谁去争个输赢，也不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停止调查。有人替你顶了罪。
0: 这个人是谁？不想知道吗？方孟敖触犯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要挟党国。这一次特种刑事法庭开庭，我就不能替他辩护了。
1: 再给你10万美金，你愿意辩护吗？
0: 共产党真有钱啊！毛泽东、周恩来、朱耀栋、川布衣，什么一挥，就能够将我们中央银行钱汇到香港，送给那些个民主人士。还能够拿我们中央银行的钱送给党国的各个部门，我还能说什么呀？
1: 不过现在情形变了，这一次要想救方孟敖，得100万美金。你们拿得出吗？习主任不是那么贪婪的人吧？一卷录音带在法庭上，要了他的命，你就不怕我的保险柜里也有一台录音机吗？
0: 别动！党通局的前身你知道吗？我们中统整个系统都盯上你了。下半辈子我也不想干别的了，我就想当2次公诉人。这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方某，下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你。
2: 周恩来就是搬了一座金山，也救不了你们。周恩来有没有金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谢培东的命没那么值钱。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
3: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 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于右任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个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正，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

0: 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1: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画，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碣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碣、摩崖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2: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2: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寻碑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勤于实践。
0: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隽，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3: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0: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守追。他的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湿枕。”

0: 清代中叶以来，写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1: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径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游牧民族啊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0: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余英伦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生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的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余老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

0: 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也有人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余润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于老63岁，所以这一幅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怡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杨仁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吴明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余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余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简了历代结体。

0: 己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友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余友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余友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2: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余友老研究会，在台湾那边也有余友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即便是到了台湾还不忘大陆，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余友任的草书以真画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3: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1: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金气内蓄，墨酣立足。余友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染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4: 余友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经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亡，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哎，形成了这个未笔的楷书、未笔的草书、未笔的行书，然后余友任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哎，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二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1: 晚年的余友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余友任晚年 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

0: 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幅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1: 就是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谦。
2: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3: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站在高山上面看他看大陆，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都永远在一起。
0: 于右人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我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诗成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塔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

0: 这一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没饿。那是亏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九十多块。
1: 啊。
2: 九十多
1: 块。嗯，九十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雄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

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露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那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

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宝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

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

0: 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饿了，吃不了快。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饿。那是够吃不了快，没饿了。
2: 只要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

其中分布在敌境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一卷录音带在法庭上要了他的命，你就不怕我的保险柜里也有一台录音机吗？谢北东，党通局的前身你知道吗？我们中统整个系统都盯上你了。下半辈子我也不想干别的了，我就想当两次公诉人。这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方某，下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你。周恩来就是搬了一座金山也救不了你们。
1: 周恩来有没有金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谢培东的命没那么值钱。我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女儿，她是我的一切。几天前被你们抓去了，说是去了解放区。刚才你跟我说，我女儿的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中华民国如果还真有法庭，真有法律，我会请最好的律师找你讨还女儿。徐天英，你敢应诉吗？

0: 长官。
1: 李玉清吗？
2: 报告校长，是我。
1: 我不是你的校长，王普也不敢有你这样的一生。你告诉我，是李副总统叫你去的南苑机场，还是你自己去的南苑机场？
2: 是我自己。
1: 讲理由。
2: 是，属下是接到燕大何副校长的电话，才知道方某某的飞行大队突然驾机升空，而且屏蔽了与地面的联系。此事体大，我是总统派到北平的，必须赶到机场，让飞机降落。现在飞机已经安全降落，方孟敖就在跑道上待命。
1: 飞机是降落了，党国的黎明却没有了。谁叫你娘母魂散尽了控制他的？
2: 是属下失职，愿接受总统处分。
1: 你的此文以后再说。方孟敖违反陆海空军刑法，不平行营怎么处置啊？
2: 报告总统，方孟敖的飞行大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去编制，而他本人是经国局长委任的。
1: 不要拿蒋经国说事，我现在问的是你们，你们不平行营怎么处置啊？
2: 北平行营服从总统的命令，
1: 立刻逮捕移交北平警备司令部。
2: 是。

0: 方大队长，你是个干净人，手就不要握了。今天你比我干净。 你儿子的事已经安排好了，他现在在南京接通，到时候安排人带他去看你。谢死我就不说了，我生这个儿子就是来讨债的，见面的事儿就不要安排了。我这辈子坏事干不好，好事干不来，到了南京枪一响，一切都过去了。
1: 还有件事儿，还请方大队长帮我去完成。你说，崔中石西山那个墓你去过吧？
0: 去过。
1: 去过就好。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半截碑上面刻着“康熙37年立”，下边。 买了有十几根金条，那可是我全部的家底儿了。哎呀，币制改革撑不了2个月，国民政府不会再管百姓死活的，所以请你转告崔夫人，到时候把他起出来，养2个孩子足够了。哎呀，兄弟啊！ 我们俩联手，摆了徐廷一道，他不会放过你。中央党部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你，所以到了军事法庭什么也不要说，让老爷子和何副校长出面。蒋经国不好惹，当然，共产党最好也别去惹。
2: 走了。啊，对了，最后还请你转告崔夫人，如果改嫁，留点心眼儿啊，最好别找我这样的。

0: 去哪儿？违反军令啊，只能押送到警备司令部，请你理解。他们呢？回军营，曾督察会安排的。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1: 不了，
0: 那走吧。

0: 整理财政。
1: 是，不是我费了半天的劲，他飞机降落了，那么非把这个事情搞得难以收拾吗？好，现在李副长官也不敢接我的电话，我现在就直接向李副总统报告。喂，喂，喂，喂，
2: 喂。我们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1: 切断了？这是燕大的电话。
2: 爸，爸，喝口水。
3: 齐苍兄，别生气。
1: 我生什么气？都是你的事儿啊。
3: 生气啊，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1: 跟你的儿子一样胡闹，现在孟敖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我的电话也被切断了，想想办法怎么能把他救出来。
4: 我去。
1: 我问你，这个方孟敖他属于哪个部门？
4: 原来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现在币制改革了，应该还隶属于天津经济管制区北平办事处。
1: 好，那你代表我去找那个曾可达，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就跟他说国民党不能这么搞，不能这么搞，希望他把这个话转告给他的父亲。你看他干什么？你去去去。
4: 方行长，我能不能坐您的车去？
5: 小玉，你也去，送完梁教授以后到我家接上程怡一块儿去看看孟敖。
2: 好，
1: 去吧，
2: 你快去了。

0: 老哥哥，我跟你楼上去谈。这把壶是范大生民国20年给你做的吧？前不久啊，我也接到一套范大生送的壶，三个杯子。
1: 谁送的？
0: 蒋经国托曾可达代送的，说三个杯子代表我们三父子。
1: 政客干嘛要接呢？
0: 我也不想接啊，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啊。谁让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能争取美国人援助的兄长呢？他们缺钱。那蒋氏父子不死心呐，试图通过币制改革起死回生，那没有用的。今天你看见了吧？一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那孟敖就成了他们的炮灰。
1: 让孟敖别干了，出国去。
0: 我为什么主动到西山监狱去坐牢，叫孟敖擅自驾机起飞？我是被逼的呀。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我仔细查看陆海空军条例和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又主动降落，最多只判半年刑期，开除军纪，现任的关几天，等押往南京，你我再出面，至少可以减免刑期，只判开除军纪。那个时候蒋经国也不能再利用他了。他们出来以后，只要你愿意，让萧玉跟孟敖一起出国。
1: 那就不要去求他们了，叫梁经纶回来。
0: 不用，

0: 你能进去吗？我跟他们说清楚，我是代表你爸来的。说不清楚吗？
1: 我大不了第三次被抓了，放毛救过我吧。
2: 不要在这停留，送何小姐走。好。

0: 里面吵得很厉害，梁军能同志，你不能进去。
1: 退后。 把你的枪给我，
0: 梁先生。
1: 穿上军装，我是上校。

收好你的手枪。徐铁英在里边吗？

0: 我想问党通局几个问题。党通局拒绝回答，请预备干部局给我一个答复。
1: 以什么身份呢？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还是共产党党员梁经纶？
0: 什么身份都行。
2: 林营长，所有人撤到门外警戒。
3: 是。走。
0: 我现在可以问了吗？
1: 你还没有回答刚才我提的问题。
0: 我已经回答了。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被你们抓过，共产党党员梁经纶也被你们抓过。你希望我用哪个身份？
1: 共产党。
0: 那就共产党。曾督察，请你笔录。
4: 徐主任，一起记录吧。
0: 帝制改革第一天，党通局全国党员联络处主任徐铁英公然闯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

0: 请问，到底是为了抓共产党，还是为了党通局在平津地区20%的股份？党通局如果在平津地区确有党产股份，我要求曾督察在调查表格上注上党产，并写明合法来源。如果党通局否认在平津地区有20%的党产股份，请徐主任明确回答擅闯金库的合理原因。徐主任是不是拒绝回答了？那就请回答我以下问题：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党通局为什么不拿出证据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为什么要突然的将他秘密处决？
1: 交给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以为时间允许吗？秘密处决是哪个部门执行的？你可以问铁血救国会的曾可达同志。
0: 那我再问，谢培东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党通局为什么要在西山监狱故意报了我预备干部局的身份，枪杀了他的女儿？答案只有一个，北平分行握有证据，党通局在平津地区确有非法的20%的股份党产。
1: 曾督察，你刚才明确表示过，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从来就没有调查过党通局。这个站在这儿的铁血救国会的人，他所说的一切，是不是代表预备干部局，还是代表共产党北平地下党？预备干部局不回答，那就说明梁经纶是代表共产党在说话。你刚才问了我很多，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曾督察，也请您记录，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币制改革法案，共产党在干什么？
2: 身为北平地下党的党员，
1: 梁经纶不可能不知道共产党的指示。那么共产党给你的指示，你是否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报告过？如果没有，那就请你现在报告。
0: 曾督察，是不是也想让我回答呀？
3: 有什么就说什么。
0: 你们真的想知道共产党到底在干什么吗？其实你们已经知道，国民政府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得不推行币制改革的时候，在西北、在东北、在华北、在华东，共产党已经在他们的解放区全面推行了土地改革，1亿3000万的人民分到了土地，1亿3000万的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共产党的正规军迅速扩充到了300万，民兵200万，1亿3000万人的土地全部都是他们的后援补给。
1: 说得好啊，我有个建议啊，在说到共产党的时候，请把他们改成我们。
0: 那就改成我们。平均地区耕者有七天，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面积2/3的农村，不到10%的人占据着90%的土地，3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竟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已经锐减到了300万， 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

0: 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到底在干些什么？
1: 说得太好了，
2: 同学们，你刚才提到了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地改革，还提到了这是先总理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治国纲领。我想问你，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请你直接回答我。

你的老家在赣南，你的父母还有兄长现在还在老家种田，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还是我直接回答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4亿多农民，99%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金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41年的党团之争，你们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10%的人掌握着90%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1%的人占据着90%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的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记住我了吗？记录完了，你们可以把我的话上报了，可以说是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说的，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党员梁静仁说的，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请你们立刻释放方猛。现在方步亭行长在何副校长家里边等待答复。如果方猛要继续关押，牵扯到党通局的非法党产，美国的5000万援助就有可能立刻冻结，币制改革在第一天就可能流产。你们已经抓过我2次了，可以抓我3次。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给方行长跟何副校长一个交代。还有，请立刻接通何副校长家的电话。这种卑劣的手段。

国民党的脸。等一下。

0: 是梁经纶同志吧？
1: 介绍一下，
2: 总统府四组陈方主任，
1: 请陈主任指教。
0: 不敢。在我们党内，像经纶同志这样有见识的人可是不多呀。我呢，这次是奉命来执行一点公务，不期邂逅，请理解。
1: 我说了，请陈主任指教。
0: 我听说何副校长、方行长都在等候你的回复，这很好。有一件事情，请你告诉他们，请你跟他们解释清楚。中央党部和党通局在平津地区没有20%股份的党产。币制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5000万的资助，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就被冻结。币制改革的第一天，也绝对不会流产。我说的事情，请你理解。
1: 币制改革的论据报告是我帮忙起草的，我当然理解。
0: 理解就好，请你向何副校长和方行长好好的解释。
1: 我可以走了吗？
2: 开车送你吧，
1: 借辆自行车就行。

曾督察，在。请在这里写上记录人，签上你的名字。徐主任，请你也签个名字吧。

0: 二位请坐吧。关于这个梁经纶，经国局长是怎么评价的呀？人才难得。 这个记录不要再交到任何人手里了，我要亲自交给总统。
1: 是。
0: 关于党通局20%的股份，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到什么人的手里了？

0: 有什么说什么。党通局没有在什么所谓的20%股份里边拿过一分钱。这是那八家公司填的表，他们都是私产。
1: 我是问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在什么外人的手里。 就像梁经纶讲的，北平分行、崔忠实、谢培东，啊，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严重后果？共产党掌握了明细账目，通过别的渠道去栽赃中央党部。原来是有一份明细账目。
0: 原先是在崔忠实那里，现在在谢培东那里，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共产党。是有可能，还是有证据？
1: 证据正在深入继续调查，
0: 那就抓紧时间调查。是。徐铁英，中央党部、党通局。 在平津八家企业，没有任何的股份党产，现在摇着四起，这个事情你要讲清楚。从即日起，解除你在北平及党通局的一切职务，为南京接受调查。我呢也是在一小时之前，在华北剿总接到总统的电话，传达而已。副总司令安排了5点钟的飞机，现在时间有点紧，我还有几句话要和曾督察说，请徐主任在后门等我。陈主任。
2: 我在北平警察局还有党通局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物品。
1: 啊，
2: 我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
1: 谢谢陈主任，
2: 我还有几句重要的话。事关戡乱救国，我能不能先跟曾督察交代一下？ 可以。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对方某的怀疑是对的。来北平以后，对崔忠实的怀疑也是对的。共产党周恩来经营多年，在党国的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了他们的人。 对此，党通局一直在严密关注，在秘密调查。由于取证艰难，所以在审讯方毛的时候，我才当他的辩护人，为他辩护。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搜取情报、搜取证据。我到北平来绝不是为了什么党产，核心任务是要找出潜伏在中央银行内的共产党。
1: 党费没有钱，军费没有钱，政府开支、民生教育，都要指着中央银行。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账，却被共产党掌握着。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东还在。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 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至于刚才那个梁经纶，他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共产党，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民党。他口口声声只提先总理，只提经国局长，只字不提总统。这就是在分裂党国。 在奸离骨肉，一旦有可能，他就会利用何其仓。

司徒雷登和美国的一切关系，反对总统。至于那个方茂，我只想提醒一句，绝不能让他驾着国军的飞机飞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

0: 曾督察。
1: 在。
0: 坚决反腐，不要忘记坚决反共。我没有什么可传达的了，我只是想问一下，对方孟敖怎么处理啊？对刚才梁经纶的言论你怎么看？
1: 请指公指示。
0: 不敢。还是向金国局长汇报，听金国局长的指示吧。
1: 是。感谢总统信任，感谢职工关照。
0: 都是江西的老乡，不要说客套话了。共客时间，不用送了。
1: 王不换。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

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

0: 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请止公指示。不敢，还是向金国局长汇报，听金国局长的指示吧。是。
1: 感谢总统信任，感谢职工关照。
0: 都是江西的老乡，不要说客套话了。供客时间，不用送了。
2: 王副官。

0: 长官。警备司令部电话说是方行长的夫人和何校长的女儿想见方大队长，但是未经徐主任的批准不敢同意，跟方副局长发生了冲突。
1: 没有什么徐主任了，回电话，没有南京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见方某。
2: 是。
1: 等等，把这份记录立刻电发建锋同志。
2: 是。

0: 人家是国防部、中央党部，还有什么警备司令部，他们真会按那什么什么法如我们的愿？还有你那个愣头青的儿子，他愿意吗？
1: 所以啊，我才请你给司徒雷登大使打个电话。
0: 我从

1: 你能不为自己的私事找司徒雷登？我也是没办法。
2: 经纶，
3: 先生，放行长，
2: 见到曾可达了。
3: 我刚才见到曾可达了。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过，要藏得住话。一个人知道的事情，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别让第三个人知道。我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你就先跟方经理说一说，我得上去休息一会儿，我头也快炸了。

0: 森吗？
1: 是我，剑锋同志。
0: 那封电报怎么回事？谁的言论？
1: 是梁金伦同志的谈话记录。
0: 什么谈话记录？跟谁的谈话记录？
1: 跟徐铁英的谈话记录。我也在场。
0: 你为什么不阻止？
1: 报告剑锋同志，陈方主任来了。
0: 哪个陈方主任？
1: 总统府四组，陈方主任。
0: 陈主任来，你是不方便向我报告，还是没有时间向我报告？
1: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陈主任是突然来的，向我和徐铁英传达总统的训示。就在这个时候，梁金伦同志因为方孟敖同志被逮捕的事情突然冲了进来，门卫拦不住，陈方主任不便见他，就避在了里面房间。梁金伦同志情绪十分激动，我无法制止。徐铁英记录了他们的谈话，我也只好记录。
0: 徐铁英的记录被陈主任拿走了。
1: 是。
0: 陈主任什么看法？
1: 陈主任没有直接谈看法，只是问我金国局长对梁金伦这个人是怎么评价的。我回答，金国局长对梁金伦同志的评价是人才难得。陈主任只说了一句，向金国局长汇报，听金国局长指示。
0: 上海这边的会议还在进行，用最短的时间将你对梁金伦同志这番言论的看法，还要对方孟敖怎么处理讲具体建议。
2: 方校长，刚才我先生教我的话，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我今天同您说的话您不会跟第二个人说，同样您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也不能跟第二个人讲。
3: 你能够这样领悟，我们便可谈下去。
2: 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我该说的都告诉给您，不该说的我也不会向您提，不是为了隐瞒，因为我说了于事无补，您能理解？
3: 请说。
2: 国库里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钱在少数人的手里，他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支持什么币制改革，最多两个月币制改革就会宣告失败了。

0: 这一点你清楚，我清楚，我先生也清楚。您卷进来是因为您是北平分行的行长，我卷进来是因为我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人，我先生也卷了进来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司徒雷登大使争取到美国的援助。最不应该卷进来的就是孟敖，他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不应该再被利用。
1: 被谁利用？
0: 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1: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0: 我不说您应该知道。
1: 你不说我未必知道。
0: 利用他的国民党很清楚，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先生，共产党以前是崔副主任，现在是谢佩东乡领。

0: 又睡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要以总统的意见为最后意见。也许我在上海搞鼻子改革，总统不愿意让我分心；也许你在北平的工作让总统放心，陈秘书亲自见你，都代表了总统对你的信任。
1: 建锋同志，
0: 不要打断我的看法。是。刚才你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跟陈主任讲了，我都同意。方某触犯辱害空军条例，应移请航空委员会叫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梁静伦发布分裂党国的言论，应立即立案调查他的真实背景。如果方不停，因此不配合币制改革。
1: 即将央行撤掉他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有核机舱因此影响美国援助，我们就不要美国的援助。
0: 建锋同志，我的建议不是这个意思。币制改革还有孔雀东南飞行动，
1: 不要再提孔雀东南飞行动。
0: 以国防部调查组的名义，把你刚才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今晚九点前电发总统府第四组，叫陈主任，转呈总统裁决。

王副官，长官，长官，准备记录，我要起草一份紧急文件。是。 直如弦，丝刀边，曲如钩，反封侯。

0: 是出自哪个典故啊？
1: 报告长官，这好像是出自《后汉书》。
0: 谁说的？
1: 属下随后就去查。
0: 不用查了，准备记录吧。
1: 是。
2: 我再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告诉我，以我和你先生的力量，

0: 我可以安排你出国，
1: 请问
0: 木兰是不是死了？

0: 你告诉我，杀害木兰的是蒋经国还是陈国夫陈立夫？
1: 他们都不会下这样的命令。杀害木兰的是徐铁英。
2: 徐铁英算什么东西？
0: 你告诉我他背后的人。
1: 没有具体的人，要说背后就是党通局还有中央党部。
0: 我召开一个中外记者会，你愿不愿意作证？
1: 我愿意，但是谢相礼不会同意您这么做。
2: 他自己的女儿。

0: 难了我二十年，自己的一人被杀了还要瞒我。
1: 我是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国民党还有共产党都在想什么。

0: 国民党，还有那个徐铁英，为什么没有抓木兰他爹？
1: 没有证据。相反，他们贪腐的证据在谢湘丽手里。
0: 那孟敖知道他姑爹的身份吗？
1: 应该知道。
0: 他姑爹是不是就是方孟敖在共产党的上级？
1: 党通局和预备干部局也想确认这一点。
0: 那我只有去问他本人了。
1: 问谁？孟敖还是谢湘丽？
0: 是啊，谁也不会告诉我的。你今天跟我说了实话，我也会跟你说实话的。我和你先生啊，都商量过了，请他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再请司徒雷登大使去找蒋介石，开除方孟敖的军籍，然后我会安排他出国。你说蒋经国会不会阻挡啊？
1: 就算蒋经国先生不阻拦，另外一个人不同意，孟敖还是走不了。
0: 他姑爹。

周恩来。谢相里如果是共产党，也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共产党。

0: 我希望今天的谈话不要叫第三个人知道。你如果真想出去，我和你的先生都会帮忙的。
1: 您放心，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0: 只有一个希望，小玉跟孟敖一起出国去。
1: 方叔叔，
2: 见到孟敖了吗？
1: 没有，没有南京方面的命令不让见。
2: 没和你程毅在一起？
1: 程毅回去了，他好像情绪不太好。
2: 让你费心了。
3: 去送送。

在北平分行，在这个家里，我什么事儿能够做主？木兰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

0: 回来了，你不是到西山监狱坐牢去了吗？你还回来做什么？孟敖倒是被抓起来了，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1: 家里说吧。
0: 这不是我家，我家在小院。
1: 那谁是新的局长？是曾可达，通知了，叫我和所有人都在局里等他。你听好了，他来了以后，提到你大哥，提到谢乡里，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再打电话。 是薛主任吧？谢乡里回来没有？对，是我叫他回来的。今晚我们在这里和央行对接，银行那边你负责，通知全体加班，按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方案，所有账户全部冻结。
2: 是，包行长。

0: 谢佩东站在那里吃饭孤独的身影，方不停陡然想起老婆死了，女儿也死了，这个妹夫，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人？
1: 行长，为了救我你去了西山监狱，孟敖加急上天，小丽都告诉我了，吃完饭咱们慢慢谈。
2: 你就不怕徐铁英再来抓你啊？
1: 徐铁英已经撤职了，要抓我也不是他。
2: 谁告诉你的？
1: 你们不都怀疑我是共产党吗？当今天下哪有共产党不知道的事儿？

1928年11月1号，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11月5号，你就抱着木兰来找我。那天好像也下着大雨。

0: 我和你风雨同舟，什么话都跟你说，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现在你只回答我一个是字，
1: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
0: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今天我必须问了。
1: 你问。
0: 我妹妹是不是也参加了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你们才结的婚。
1: 这个问题国民党党通局保密局也想知道。今天上午在金库，徐铁英就一直在追问我，甚至问到了在重庆我见没见过周恩来。
0: 你怎么回答？
1: 重庆八年，行长比他们都清楚，我从来没见过周恩来。我是不是共产党，你妹妹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应该由行长来问。
0: 好，你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只想救我的儿子，孟敖驾机起飞是我的主意，我希望他们起诉孟敖，结果是开除军纪。开除了军纪，我正好安排他出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蒋经国，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我只希望蒋经国先生、周恩来先生知道我的意思，孟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开除了军籍，希望他们都能放过他。
1: 我知道了，我去了，行长。
0: 你去哪里？
1: 曾可达应该到警察局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求他们立刻立案调查，同时转达方行长的意见，让他们尽快起诉孟敖。
0: 雨太大了，小一点再去吧。
1: 赵木兰那天雨比现在还大。

0: 你在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行长，夫人要换洗的衣服，叫我送去。
1: 你一直在我隔壁办公室的房间。
2: 是，夫人告诉我衣服放在哪儿，叫我拿。
1: 夫人交代了，不要惊动恒长。
2: 这个家里我还能信谁呀？
1: 那就谁也不要相信。

0: 以后任何事情都要先报告行长，这个家里他说了算。
1: 知道了。
0: 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听说那条路倒了电线杆。
0: 听谁说？夫人怎么会给你打这个电话？让你到他卧室里去拿衣服。

0: 我所说的这些，是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我希望谢老能够坚决执行。
1: 我是1927年4月20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共产党员，我原来的身份只对周副主席负责，你却安排这么一个年轻的司机在我身边监视我，现在又来跟我谈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突发事件。小张同志，我明确回答你，我没有办法把方茂继续留在北平，更没有办法。 拖住蒋经国的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请你转告刘云同志。
2: 怎么开的车？
3: 对不起，张部长，前面倒了棵树，我马上去看看。

0: 我们明天就把他调回来，您自己安排一个司机。我不是小孩，年轻也不是错误。我内兄方不听行长这儿，我瞒不住了，我也不想再瞒了。我必须向国民党摊牌，让他们立刻起诉孟敖，然后安排孟敖出国。如果北平地下党继续坚持意见，
1: 我请求上报中央。谢老，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只能按方步亭的意见办，而不能执行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是吗？我现在是北平分行的乡里，去见曾可达，代表北平分行行长的意思。时间不多了，小张同志，请你下车。谢老，我今天传达的指示，关系到全中国的解放战争。
0: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考虑。我慎重考虑过，少了一个方孟敖，包括少了我谢培东，中国依然会解放。

0: 谢将领，里边请。半小时以前就出发了，为什么这么久才到？
1: 雨太大，路上出了一点故障，耽误了。
0: 走吧。
2: 谢将领，请坐。徐铁印这喝茶还真讲究啊，庐山云雾，我们家乡的茶。
3: 曾局长喜欢喝茶？
2: 我不是什么局长，只是暂时梳理几天。谢将领喜欢喝茶，我陪你喝。
3: 新生活运动不要破坏了曾局长的纪律。
2: 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精神，以茶待客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坐，来，谢将领，有好些年没有回江西老家了吧？

0: 是庐山高山云雾。去年谢湘里去了庐山，中华民国下都，中央银行在那儿也有别墅。哦，可惜啊，今年是去不了了。不过，只要是币制改革推行了，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开展决战，我相信明年我们能在庐山见面。
1: 到国防部招待所，我请谢湘里；到中央银行的别墅，谢湘里请我。我们喝新茶，但愿吧。这是我的辞呈，曾局长先看看。什么辞呈？
2: 徐铁英党同局怀疑我是共产党，我必须先辞掉央行和北平分行的职务，以便配合你们调查。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栋还在，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我问几句。
0: 谢湘里方便就请回答。你来辞职请求调查，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方行长的意思？我自己的意思。方不停行长也同意。那我就冒昧的推测一下，如果调查深入，牵涉到崔忠实把几十万美金转到香港长城公司的事儿。 谢湘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说不清楚。那牵涉到北平分行给民调会走的账，还有党同局那20%的股份，谢湘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说不清楚。既然都说不清楚，那谢湘里为什么还要求我们调查呀？
3: 正因为说不清楚，才请求你们调查。
4: 谢湘里，就这么信任我们？
5: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11: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

0: 我当面向您汇报，事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事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
4: 事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6: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捣蛋那天。
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他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1: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位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

0: 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1: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逸，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2: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和9个子女，11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2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3: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2: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4: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建筑系当时系主任的在法国高等美术学校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冲着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暑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到的一个机会。
2: 待到腿疾痊愈， 吴作人终于说服

0: 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祖仁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祖仁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祖仁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祖仁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祖仁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1: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0: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祖仁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得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祖仁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2: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祖仁画的。”徐悲鸿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0: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祖仁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祖仁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祖仁，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祖仁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祖仁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褪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祖仁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祖仁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祖仁接连经历上海艺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

0: 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师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2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供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0: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威利斯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儿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1: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0: 他手下有5-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1: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斯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巴斯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迫和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2: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1: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

0: 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的工作。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巴斯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1: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济同一行5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

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头发呗，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剪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暖和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暖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多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6: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

0: 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锚定首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辐射中心建设全面跃升。
0: 云南一批硬核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实基础。
1: 聚焦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新一届南博会将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云南锚定首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0000元住房补助。
2: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来去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1: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返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
3: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趋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1: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
4: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及时的了解政策信息，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5: 2026年一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1: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6: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1: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返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三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7: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8: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9: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相关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总结“十四五”以来辐射中心建设成效。王宇波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辐射中心建设从蓄能积势迈向全面跃升的关键期，要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内外统筹双向开放，坚持规划引领重点突破，坚持项目支撑聚势赋能，坚持改革创新塑造优势，确保每年都有实质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不断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王宇波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强大发展动能，要扎实推进

0: 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构建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要大力引培经营主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外贸外资稳进提质。要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壮大高附加值外向型产业，加快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升级。要加力提速开放平台建设，推动莫憨莫丁合作区如期封关运行，促进沿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政策集成、优势叠加，更好承接产业转移。要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实施好小而美民生项目，不断巩固友好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会前，王宇波调研项目攻坚年行动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和运用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专班攻坚、专项推进、专人负责，务实高效抓好每件工作，精准具体抓实每个项目，加力推动投资回稳向好。赵俊民、刘勇、徐浩出席。
1: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2.9%，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8.12%。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35%，其中57个社会事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0.49%，260个城市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24%，194个水利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1.44%。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91%，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2.79%，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4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32%。
2: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
3: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4: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4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桶、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3: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房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调、封窟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房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
5: 现在三河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卢房社区4到5000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3: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调连试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50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
6: 建成通车后， 我到高速将车

0: 彻底填补阳谋大姚两县间不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有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1: 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2: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3: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4: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啊，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2: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
4: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的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的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2: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5: 今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
6: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直击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5: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7: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来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为100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
8: 岩爆是地下工程高发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岩爆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

0: 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
1: 惠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现状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0: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百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
1: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2: 仲夏时节，玉溪沅江干热河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集中爆发期。在沅江青蛙庆、石蝶冲等地，千万只红瘦绿凤蝶、千粉蝶等品种的蝴蝶破茧而出，形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
3: 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蝴蝶在爆发呀，沅江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2: 近年来，沅江县通过林长制压实责任，构建全域保护网络。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9.84%，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区域内蝴蝶羽化率高达95%。爆发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一直延续至9月初，吸引了不少旅居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3: 进一步挖掘蝴蝶经济价值，培育市场主体，打造沉浸式的 IP， 将蝴蝶观光与沅江黄果、茉莉花等热气作物集合，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沅江观蝶、赏蝶、拍蝶，促进沅江经济的发展。
4: 近日，省广电局、应急管理厅、气象局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开展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工作。今年汛期，省广电、应急、气象三部门将推动应急广播深度融入云南1262预警校应机制，切实发挥好应急广播平安哨作用。全省将继续开展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实现应急广播全面融入同级防汛救灾工作体系，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确保每条防汛救灾相关应急信息在各级平台可监测、可追溯。全省防汛相关红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5%，橙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0%。救援类应急信息及时播发，全省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不低于90%。
2: 6月11号，第10届南博会将精彩启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使领馆也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
5: 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
2: 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与第10届南博会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投资云南的招商活动，创新采用直播招商的方式，将省级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
2: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

0: 五分播出的新视野。
1: 低空经济蕴含巨大发展潜力，临沧市抢抓机遇，推动低空经济与产业发展、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以严明的纪律保障护航低空经济行稳致远，让这片云端上的蓝海绽放出绚烂光彩，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临空向蓝海，敬请收看。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今年是中老友好年，也是中老铁路通车运营的第五个年头。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超800亿元，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已成为拉动双边贸易跨越式增长的核心引擎。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12.3亿元，同比增长53.3%，其中四月份进出口货值达2.7亿元，同比增长59.1%。自滇中海关驻楚雄办事处今年4月21号开办以来，截至5月31号，业务已全面涵盖企业注册备案、进出口通关、税收征管、检验检疫、保税监管等领域。为进一步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培训模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通知，发布云南省2026年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补贴分产业急需紧缺类、设备耗材高成本投入类、一般类别和就业创业服务类四个补贴档次，实施差异化补贴，最高可达每人7280元，考取双证书可额外获得800元补贴。
4: 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于今年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总面积20000平方米，将按照一核四区模式布局展区，其中一核为云南专区，集中展出10大云药、6大南药等本土医药品牌；4大专区覆盖药材种植供应、中成药生产、医药流通配送和产业配套服务，完整打通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医院集采的全链条。
5: 晨光轻铺田园，晚霞浸润山林。
2: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沉浸式感受云南山野的温柔治愈。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两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

0: 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其实像银丹的这个华严寺的牡丹，那么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它是这个牡丹的老祖啊。
1: 没有云花不成花园，假如没有云南的花卉基因资源，全球花卉将失去二分之一的产值。
2: 哦，这
3: 绿的和这个叶子一样啊。
1: 每一朵花开都是心血的凝聚。
4: 灭绝状态比较危急的，那么我们可以优先人工的干预，可以建立一个人工的种群。
1: 今天他们乘着时代的翅膀强势归来。

0: 四月，武定狮子山，牡丹和芍药相继进入盛花期，游客纷至沓来。因为花型硕大华贵，这两种同为芍药属的鲜花被称为花中王相。人们欣赏现代牡丹的雍容大气之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多彩的容颜中藏着来自云南高原的基因。
1: 这些地方开花，自然的慢点，可是。这个滇牡丹，小小的黄花，小小的红花，吸引了我。观赏性呢，确实比不赢这个中原牡丹，繁花似锦，花团锦簇，是吧？但当你静静的看看它的时候呢，你觉得它是耐看的，它给人一种灵性，而且有语性。
0: 滇牡丹是芍药科芍药属的多年生灌木。在1984年全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中，被列为三级保护野生植物。它生长。

0: 在云南海拔1900米到4000米之间的山地，开单瓣花，气味清香。2014年，李景波在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中，与这种藏于深山的物种结缘，开始了野生滇牡丹的种植资源收集和迁地保护工作。
1: 哎，实际上云南的这个黄岩寺的牡丹呢嘛，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它是这个牡丹的老祖啊，黄色牡丹的老祖。而黄岩寺在我们的牡丹里面呢，又是比较珍贵的牡丹。
0: 中原传统牡丹虽然花色丰富，但多集中在白粉色系，黄绿色调一直差强人意。直到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在云南采集到黄色花瓣滇牡丹，与中国观赏牡丹不断杂交，又历经百年的育种实验，才将这一抹黄色融入园艺观赏牡丹的世界中。如今世界上2000多个园艺观赏牡丹品种中，具有滇牡丹物种基因的品种几乎占据了50%。著名的观赏牡丹品种海黄、金格，就是融合了滇牡丹基因的后代。这场关于滇牡丹颜色的转化之旅，至今仍在继续。5月中旬，海拔超过3000米的滇中高山披上了绿装。
2: 小心一点，脚下别踩着，看看有没有开开的。踩稳了。
0: 15年来，西南林业大学的王娟教授带着学生到处追逐不同花色的滇牡丹。找到滇牡丹颜色控制的密码，这是王娟团队的主要任务。为了加快这个解码过程，王娟还要在滇牡丹的颜色迷宫中寻找一把关键钥匙——纯色花朵。
2: 哦，这点一小片，这挺多的。
0: 超过60度的喀斯特山地斜坡，正是滇牡丹的原生地。
2: 还全是花苞，还要有个把月才能开得完来。
0: 为了牢牢抓住地面，它的根茎深深扎入石缝中。
2: 这个也是好多年了，它这个小苗根茎还是挺好的。
0: 滇牡丹的花苞低垂，藏在叶片之下，这是生长在高原峡谷地带的植物躲避大风的生存策略。有心寻花的人也需要付出更多耐心。
2: 这里坡有点陡。
3: 老师，那个不是开开的了吗？
2: 哦，这个完全是绿色的，基本上绿的和这个叶子一样了。
3: 嗯，
2: 你看一下，在自然界当中看这种绿色的花瓣，我觉得挺少的。
0: 一朵纯绿色的花朵，这正是王娟需要寻找的。
2: 这个花瓣特别大，我们采3朵，留一朵吧，给它这个绿色的形成。为什么是形成？我想它里面恐怕还是有叶绿素的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要采去要测一下。今天天气还可以。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见证了滇牡丹的色彩诞生之旅。从滇中地区一路向西北，经大理、丽江到香格里拉，在丰富的地理小气候之下，滇牡丹居群之间不断发生分化和变异，演化出赤橙黄绿紫的五彩斑斓之色。这是高峡深谷以千万年光阴刻在植物身上的基因底色。

0: 现在人们要试着用现代科技掌握着调色盘的开关。在花瓣失水之前，必须尽快开始做花色成分分析。
1: 然后一粒数是7.9。
2: 对对，
1: 嗯，
2: 对，
1: 好。
0: 对花瓣中色素种类及其含量的精准分析，有助于王娟下一步的选种培育。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看一下它为什么是红色，为什么是黄色，它是哪些基因调控。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都是基础工作。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时候机会也提前来到。来自不同高山峡谷的滇牡丹，在李景波的种植园里生长了8年，才首次迎来盛花期。
3: 其实我觉得今年这个树油的嘛，它这个籽的嘛也是多得还要。
1: 嗯，这个。
3: 那等下这个籽呢，你对比一下。
1: 嗯，对对。
3: 树油的籽和滇牡丹的籽，
1: 是吧？这是什么？
0: 这片初具规模的种植园聚集了上百种不同的牡丹，也给王娟提供了最好的科研观察场所。

0: 一场丰沛的雨水或许又会触发这座滇牡丹基因库的些许变化。
1: 哎呀，你看那都太大了，你看，快去看一下。哎呀，并且还是重瓣的。
2: 种那么多年的滇牡丹第一次见。
1: 你看它这些雄蕊全部都瓣化。
0: 一朵堪称完美的变异重瓣滇牡丹，几乎就是王娟和李锦波理想中的模型。
1: 因为它这种是芽变了嘛，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枝条采回去呢，给它嫁接，那么明年我们又可以加大力度扩繁。挺香的。
0: 数千年来芳华自赏的滇牡丹，终于在最接近城市的地方，向拾花之人展示了它多样的美。今天的城市月季已经成为最平常的风景。由于欧洲月季声名远扬，现代月季的许多品种也是从国外传入，以至于我们几乎要忘记月季这一蔷薇科蔷薇属植物原产于中国。它的身上流淌着古老的东方血脉。
3: 你一天在找些什么啥？
4: 你看多好看，我找呢，我给你看哈。你昨天不是还捡着鸡蛋了？
0: 离家500米的一片小坡地上，藏着王维翠的鸡舍、菜园和果园。8年前，为了唯愿养鸡，王维翠和老伴儿黄海平种下这片花墙。学名叫粉红香水月季。粉色的花朵硕大芬芳，挂满枝头，形成花瀑。但在乡野田间，人们看重的却是它的另一种品质。
5: 我们只能喊它雌花，它粉丝是比较旺的呀。你一般牲口进不去的那个花起来了。
0: 丽江过去以游牧民族为主，粉色香水月季粗壮的刺能把牛羊阻拦在农田之外。

0: 因此他被人从山中带到田野，以犁墙的形式在村庄周围繁衍。黄海婷种下这墙月季后，每年只需要修剪两次枝叶，而且极少长虫，管护成本低，这是本土原生品种的优势。
1: 哎呦，哦，你摇的花，
2: 嗯，谢谢，
1: 你喜欢吗？
2: 现在你可知道你种的这个最古老的香水月季，很香啊。
0: 黄海婷眼中的这种刺花，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就已漂洋过海去到欧洲。1995年，标本被带到意大利，得到了一个充满东方意境的名字——丽江之路。它极强的抗逆性和多花特性，让园艺爱好者为之惊讶。
3: 我们云南的野生蔷薇资源占到了中国的一半，世界的四分之一。其中就是说，我们云南特有分布的香水月季复合群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种子资源。
0: 燕慧君是云南省农科院的研究员，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月季花型和花香机制解析，希望让中国茶香月季的基因回归到现代月季中，并培育出具有云南特色的浓香型月季。昆明远郊一株香水月季感应到初夏的热量，正在盛放。他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将近20年。
4: 来，慧泉，你来量一下这个大花香水的直径。
2: 好，8.5公分。
5: 哦，难怪叫大花。
4: 对，这个又称为巨花蔷薇。
0: 大花香水月季又被称作巨花蔷薇，是现代香味月季最古老的亲本品种，属云南特有野生蔷薇种类。
3: 它的成分就是80%的都是我们说的茶香 DMT 这个成分，那是最古老的，我们起源于我们中国的月季所带有的特有成分。
0: 20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了对蔷薇属植物的驯化栽培。原生于滇南的单瓣大花香水月季，也因为独特的浓香而被带出崇山峻岭，与中原诸多品种杂交，培育出重瓣并且连续开花的古老月季品种。借助分子测量仪分析香味的组成成分，可以捕捉到数百年前打动中外的香气的奥秘。
3: 花香可以说是观赏植物的一个灵魂，但是现代月季在长期的杂交选育过程中，它的香气是被丢失。花香它是用是多个物质复合的一个性状，所以它做起来之后就在表型鉴定上这一步就非常复杂。
0: 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燕慧君着手调香，她依据多年经验挑选出2种香味月季混合授粉。

六月，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沉浸在无声的喧闹中。松鼠享用着蝎尾椒的果实，蜗牛从火炬浆上匆匆而过，蚂蚁在

0: 暴雨来临前寻找着新的巢穴。实验室里23,300多粒金钗石斛的种子正从黑暗寒冷中苏醒。作为蓝科石斛属植物的一员，他们将参与一项拯救自身种群的实验。
1: 我们要生成的是0.01444克金钗石斛的种子。
0: 测量结果要求精确到小数点或四位，但在风的带动下，细如尘埃的种子起起落落，称量过程就耗费了15分钟。借助80倍显微镜的帮助，才能看清它们的身影。
2: 你看，我们就是只有外面的一层种皮，然后呢，包围着一些胚性的细胞。它的种皮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腔呢，我们叫气腔，裂开的时候，它就可以随风能可以散得更远一些。
0: 兰科，也就是广义上所说的兰花，是有花植物的第二大科。在10,000年的进化中，它们抛弃其他植物种子所拥有的子叶以及胚乳等营养物质，换取了极轻的重量。小小的果荚中藏着几万、十几万甚至上百万颗种子，有点微风就能飘荡到离母株很远的地方，岩壁、树干、泥土都能成为它们的繁育空间。但也正因为过于细小，兰花种子无法储存养分，它们的萌发必须依靠消化真菌的菌丝为自身提供营养。
2: 而在大自然当中呢，兰科种子呢很难碰到它的这个真菌，因此它的萌发率非常的低，1/1，这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的兰花的种群数量非常少的一个原因之一。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直致力于恢复濒危兰科植物的野外种群。
2: 兰科里面呢，有80%的种类呢都是热带兰，它是不需要土壤，它是附生在树上的，它有非常粗壮的气生根，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形成了菌根的结构。
0: 找到对兰花种子萌发有效的真菌，是人工培育的关键。单单这一步，就耗费了科学家们10余年的时间。附生兰共生的真菌一般长在树皮和落叶枯枝上，地生兰的共生菌则存在于根系周围的土壤环境中。将真菌扩大培养，清洗3到5次，去除糖分，避免后期发霉，滤干称重，然后按1:1的比例与琼脂混合制作菌粉。烘干后加入适量兰花种子，一个种子袋就制成了。这批金钗石斛将用它们的原初状态回到自然母亲的怀抱。
3: 这兰花怎么不是？
4: 哇塞！
3: 这什么兰花？
4: 哎，真的是哎，因为这个叫蜜花石斛兰，
5: 蜜花，
4: 蜜花，它的花是有香味的。
0: 西双版纳的古茶园是兰科植物重要的栖息地，为了茶叶遮阴，茶园保留了高大的乔木层。下层还有低矮的乔木幼苗和灌木，鸟类、昆虫等生物比单一经济林

0: 更多样，生态系统与天然林相似，大量的兰花、苔藓、蕨类植物就寄生在茶树上。
1: 很严肃。
0: 700个种子袋，每个袋子108粒金钗石斛种子，它们将在古茶树上开始全新的生活。
2: 就可以了。
0: 接下来的2个月，真菌菌丝将穿透种子表皮进入胚体细胞，形成菌丝团，并不断被消解释放出营养，保证胚芽及幼苗顺利萌发。这项技术模拟了复生兰自然更新的过程，使兰花种子的平均萌发率达到11.1%，远高于自然界的1/1。
1: 有这个灭绝状态比较危急的，那么我们可以优先用这种方法进行人工的干预，可以建立一个人工的种群，这时候呢，这个种就不会灭绝了，它的遗传资源就可以得到保存。
0: 繁花烂漫看云南，花朵绽放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心血的凝聚，无数育花人正投身这美丽的事业。让原生于乡野的花朵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

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然力随行，时刻不停。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好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